0: 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各位周末愉快，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哈喽各位，周末好，我是江漂亮。今天就是非常不开心的一天了，又来上班了，也是和大家说一声今天处暑啦，祝各位初暑快乐，秋天快乐，天气会一天比一天凉快啊。
0: 对，
1: 可能会跟着心旷神怡起来，希望我们都能够告别这样的坏心情，迎来好心情。
0: 对，这个今天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处暑节气哈，那也预示着天气会逐渐的转凉。
1: 对的，
0: 处者去也，处暑的到来意味着暑热渐渐走向尾声，秋天呢也即将华丽登场。那一场场秋雨过后，飒爽的秋色铺陈开来，徐徐而来的晚风带着久违的舒爽和惬意。
1: 处暑马蹄黄，家家修饼仓，广袤的田野里稻穗日渐饱满，金黄的稻穗随风摇曳，而一幅丰收画卷将会徐徐展开。
0: 那对于沿海地区的人们来说，处暑还有一份特别热闹这个一个活动哈。那随着休渔期的接近尾声，一艘艘渔船整装待发，迎着海风驶向辽阔大海，期待着鱼虾满仓。爱大家吃海鲜，爱吃海鲜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最近要开海了啊。
1: 对，在处暑之后呢，天气就会日渐转凉了，但是呢，在我们山西这边，暑热尚未完全散去，早晚凉，而中午会比较热，昼夜温差逐渐拉大，记得适时的增减衣物，早睡早起，适当午休，有助于缓解秋乏，也能为秋天的到来带来养精蓄锐的功效。
0: 对，那接下来这个季节就是冬天了，秋天过去就要到来冬天，这一年你的目标完成了多少？一眨眼过去了这个八个月，即将九个月时间了啊，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收获，或者说还有哪些没有完成的目标，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四季流转，暑去秋来，愿每一份耕耘都有所收获，每一次出发都值得期待，愿你在这个秋天收获满满，继续前行。哎，
1: 是的，关注到爱佳佳说，哎呦，今天这么早，可不嘛，今天又是周末 plus 版，我们直播是四个小时，从8点半到12点半，然后发现我回来了是吧。
0: 嗯，对，
1: 就是又回来了。
0: 对，大家期待了很久啊。北城的南墙发了比心的表情，说到了
1: 欢迎欢迎
0: 他说你俩又合体了。没错啊，我俩又出现在各位的这个视线当中了、啊、
1: 对，但是很不爽的就是刚一上班啊，齐老师就给我干了一仗啊，来了之后就给我就是添堵，你知道吗？
0: 是，
1: 就心情非常非常不好，瞬间不想上这个班了。让、他明天找领导去请假了。
0: 哎，索罗说漂亮不在，我就没听过。没，你看你这话说的 啊
1: 真的假的？我想验证一下、他有没有就听了最近。
0: 对，那我要卖你老底了。那天谁点的歌啊？那谁啊？
1: 就是骗我是吧？纯属给我提供。
0: 你换一个人说这个话，可能还相信啊。当时人在这坐着，然后你说你不听节目啊？哎，你看这个人。
1: 是为了给我提供情绪价值是吗？
0: 对，他说哈，这个欧阳一心说最近在家里整理。

0: 黑胶唱片没发现一下最近买了好多，
1: 嗯，
0: 哎，你这经济实力可以啊，
1: 嗯，
0: 哎，
1: 这个黑胶唱片确实值得去珍藏啊。当然，很多喜欢去收集一些唱片的朋友，我相信他们应该是从这个儿童时期开始喜欢某一位歌手，然后越收集越多。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今天这个时间段想听哪首歌曲，可以发送过来，我们一起来分享好听的旋律。
0: 对，赶快参与到今天节目当中哈。那节目一开始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预计未来三天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和短波槽的影响，我市局部地区仍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高温天气登场，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今天的天气复杂多变，也请大家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的信息，合理的安排出行。那也提示各位啊，虽然说处处节气到了，这个高温还没有退去啊。
1: 是的，关注到今天是8月23号，我们关注到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今天是在局部地区是有阵雨或雷阵雨，而且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的天气，而部分地区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偏南风力是2到3级，市区温度25到36摄氏度，
0: 对，
1: 依然很热的一天啊。
0: 哎，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觉得热啊，嗯，我昨天问我朋友，我说热吗？
1: 嗯，
0: 哎，你热吗？我把空调打开了，你热吗？
1: 嗯，
0: 他说挺热的呀。
1: 对啊，
0: 啊，那我就这个放心了，我以为我自己觉得热哈，啊，就是介于热和不热之间的感觉，
1: 就是晚上肯定是比较凉快，
0: 哎，是的，
1: 但中午和下午还是挺热的，
0: 哎，是的，但是晚上不开空调的话也是难以入睡啊。
1: 哎，
0: 可以前半夜开着，开个定时，后面它自己关了，
1: 是，
0: 哎，对，
1: 各位点播这歌曲我们是已经收到了，有一首周慧演唱的走，还有一首如果这就是爱情，稍等我们依次来安排。
0: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域当中哈，啊，大家心心念念的江票回来了，哎，可以分享一下你攒了很久的那些话啊，
1: 哎，有多久，有什么话要跟我说，
0: 大家攒了多久的这个心里话呢，可以分享一下，我们来虚情假意一波啊。
1: 你看，就是我没来上班的时候，齐泽几乎是每隔2天就给我发一条消息，说哎呦，听说你要来上班了，休假倒计时，我以为他多欢迎我来着，结果一上班，好家伙，就把我给 diss 的是吧，还不如不来呢。我瞬间懂得了一句话，
0: 嗯，
1: 叫什么，相见不如怀念。
0: 哎，对，没错哈。就是我们现在这个 CP 现在已经这个满满的对于对方的仇恨啊，
1: 嗯，仇恨全都是仇恨，
0: 对，仇恨就拉满了啊。
1: 嗯，
0: 这位只剩归途说张靓颖的如果这就是爱情，哦，收到了啊。
1: OK OK，
0: 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留下信息。
1: 嗯，还有笑脸说小胖小胖，我要跟小胖单约，那你俩能不能私下聊啊，你说我在这儿是不是显得有点多余啊。嗯，然后欧阳说到走是他2025年12月31号，
0: 哎，对，
1: 发行的专辑威尔当中的一首主打歌曲。哇哦，你好厉害呀，
0: 这不是让我走吗？
1: 嗯，
0: 是吧，让我走，没有走啊。
1: 是周慧演唱的走。
0: 是啊，周慧啊，
1: 嗯，
0: 哎，我还专门改了周慧的这个歌手的名字啊。
1: 所以是走还是让我走呢？俺得欧阳可以再来确认一下。
0: 对，
1: 笑脸说江漂亮快给我安排一下，安排什么，你俩单约是吧，要不然我走，你和齐泽上。
0: 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里，在点歌的时候要发清楚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歌手的信息，嗯，歌曲的信息啊。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如果发错的话，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找不到这首歌啊。
1: 对对，嗯，他说到，嗯，多人说周慧姐姐一首歌曲打天下，简直是乱讲。出道27年，15张专辑，一张专辑红了5首歌，至少啊，歌名就一个字儿走。那我们真没有找见哎。嗯，
0: 对，就没有周慧的走啊。
1: 对对，我们有让我走，
0: 对，
1: 我们还是 VIP， 是不是？你是不是黑胶 VIP？
0: 对，我们这个 VIP 好多集了已经啊。对，这个 VIP 买了很多年了。
1: 行，
0: 自从2018年开始啊，到现在算算几年了，快10年了啊！哎，对，
1: 567076说你好呀，两位主播，坟上唱戏，唱戏里儿上村
0: 啊，这个
1: 名吗？
0: 这个叫什么？坟上村这边唱戏啊，
1: 哦，
0: 有个村叫坟上村，是不是有庙会呀，啊？或者是有这个戏班子，
1: 嗯？
0: 你看小时候我们这个就特别期待有这个放电影的来。
1: 嗯，
0: 哎，露天电影有这个唱戏的来，
1: 嗯，
0: 搭台子啊，一下唱一个礼拜，
1: 嗯，
0: 哎，这感觉就特别好啊。
1: 对的，对的，他说你应该把歌手名加上，他有加啊，人家搜的周慧，
0: 啊，
1: 然后走，
0: 哎，是的。大家可以参与到今天节目里啊，周末直通车节目正在进行当中，赶快来分享啊，这个周末你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话想跟张飘老说啊，大家已经这心心念念了一周，哎，2周的时间了啊。
1: 嗯，除了你不想我，哎，大家都想我。
0: 对对对对对，大家有什么想对他说的，赶快跟这个张飘老分享一下哈，啊。
1: 好嘞好嘞，哎，然后他说哦是对的，齐主播说的这件事是对的。
0: 哎，对，你看我这个人的理解力。对吧，我虽然不是这个我们土生土长的临汾人，但是我对于这周边还是比较熟悉的。那天一个导播大哥就说了哈， 你这一个外地来的嘛，怎么这个对我们本地这么熟悉呢？
1: 哎，
0: 我说那必须啊，我这人就是怎么说，

0: 走遍临汾大街小巷啊，
1: 有好玩的好吃的都不错过是吧？
0: 对，
1: 好嘞，我们先安排这首吧，来自于张靓颖演唱的《如果这就是爱情》。
0: 哎，来听这首歌曲。
1: 去哪吃席啊？你家吗？
0: 哎，就是我想吃这个席上的大肘子，到现在都没吃到。那天啊，一个朋友结婚，奈何周五我在活动现场，哎呀，干得我心焦了啊！这干完活都已经将近八点了，我说算了吧，我去人家这个盘子都撤了，估计啊，
1: 能不能给你单独
0: 就没去了啊？对吧？你看这个。礼金上了，哎，饭没吃上啊。
1: 你看单独留一份嘛，你喜欢吃肘子，单独给你留个肘子。
0: 对，我得艾特一下我那个朋友啊，下次单请一个肘子。
1: 哎，漂亮说漂亮漂亮，咱们三个一起去成都吃火锅可以吗？咱先别去那么远，咱先在临汾安排一波行吗？
0: 哎，欧阳一心说啊，广东的席儿全是海鲜，没错，我看过这个潮汕这边的席儿，闽南这边就是抖音里刷到的啊，就人家办大席儿，基本上就是有一多半儿。不说全部吧，有一多半都是以海鲜为主啊。
1: 哇，那应该是很合我的胃口啊，
0: 我
1: 超爱耶。
0: 对，还有这个大龙虾，
1: 给我上什么鱿鱼，
0: 就是当地就是
1: 爆炒鱿鱼
0: 可以买到的新鲜的海鲜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这个沿海城市，你吃这个新鲜的和我们城市买的就确实不一样的味道，特别是这个虾儿，人家属于这个甘甜的味道
1: 哦，
0: 带着一股回甘。我们这个从沿海运到我们这个城市之后呢，可能就带着一点这个小小的腥味了啊。
1: 对对，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口感的哈。
0: 对，
1: 欧阳说什么油爆虾呀、炒鱿鱼呀、炒剩子，到处都是。哎呀，
0: 炒剩子是什么鬼、
1: 炒蛏子，好期待呀！就是在这个，你知道他发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这上一桌都是我爱吃的海鲜的话，
0: 对，
1: 真的是满足感爆棚、
0: 对，这个剩子啊，让我这个怀疑我自己啊，
1: 我还挖过蛏子来着。
0: 可能就脱口而出啊，那这个门槛是读门槛还是读门槛呢？考一下江主播、啊。
1: 门槛
0: 儿，哎，一般口语是门槛，这个是对的啊。官方的话，书面的话就是门槛
1: 哦，
0: 不带儿化啊，说话一般就是个门槛
1: 啊。就我们还是喜欢加一个儿化音，
0: 哎，
1: 是
0: 的，花蛤还是花蛤？
1: 花蛤嘛，
0: 哎，蛤蜊是吧？
1: 对，但是青岛那边他们喜欢叫一筐蛤了，
0: 哎，蛤了，对
1: 对。然后他说你让他穿上这个袜子，戴上墨镜，请你在临汾吃。
0: 哎，北城的南翔说，哈哈，吃多了通风咋整？确实，海鲜虽好啊，就是大家如果有这个代谢问题的话，要注意一下。哎，我们某主播吃完就是喝完啤酒都就脚就疼啊，他都不是吃完那个海鲜了，所以我们身体健康还是要关注一下的。那刚才说到了处暑节气啊，我们沿海一些城市会这个开海，
1: 对的，
0: 哎，这个海鲜又再次来到我们餐桌之上了。大家在最近选购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海鲜的是否新鲜，哎，处理的时候也要关注一下这个是否处理给它熟了哈。那我们这个城市一般就是不太适合是生腌，因为这海鲜的新鲜度不太够，
1: 哎，
0: 沿海人家这个生腌就很味美啊。
1: 你看艾达达说了，七主播今天笑得好开心，为啥笑这么开心呢？把我怼了之后他就开心了呗。
0: 哎，对，没错啊，
1: 这个，
0: 来了先怼一顿啊，
1: 先泄了私愤是吧，然后自己心情变好了，别人开始 emo 了。
0: 哎，是的，
1: 张丽颖的幸福的左岸是叫颖吧是吧，好嘞，我们稍后来安排，先听这首吧，如果这就是爱情。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

松的周末，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你的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 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那看到我们这个评论区有朋友发送来消息哈，这个军峰说哈，大排量请假一个月了，今天已经这个在工作当中了哈。还有朋友点播歌曲来分享一下，这位叫临汾旅游包车段师傅的朋友说，今天这个衣服的颜色很搭配啊，没错啊，说已经回归工作状态了。来关注到另外一位朋友点播的歌曲，想听谢霆锋等人演唱的一首，我们这里还有鱼，在曲库里帮各位找到了，来听这首歌。

听一首好听歌曲，来自我们这个评论区有朋友点播的旋律哈，大家可以参与到今天的周末直通车节目的直播当中，可以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也可以来点播歌曲哈。那接下来关注到的是一趟航班的最新消息，来关注到的是直飞韩国，山西将开通一条国际航线，为了保障民众跨境出行的需求，拓展入境客源市场，那山西将于9月2号开通大同直飞韩国青州的航线，那这是大同今年开通的第二条对韩直飞的客运航线，这个航线进一步完善对韩航空的布局，畅通中韩文旅交流渠道，激活全省入境旅游市场，助力山西文旅对外开放，提质增效。那大同至青州直飞航线每周运营2班，班期为每周3周日，单程飞行时长约2.5小时，2个半小时啊。那去程是 RF8483 航班，11:55从大同云港国际机场起飞，21:05抵达韩国青州国际机场，返程是 RF8473 航班，14:55从韩国青州国际机场起飞，16:25抵达大同云冈国际机场，当地这个都是当地的时间哈、啊。那青州呢是韩国历史文化名城，兼具自然山水风光和深厚的人文底蕴，本土特色美食丰富，毗邻首尔、釜山等热门城市，随着直飞航班开通带来的这个出行的便利，叠加我国对韩国游客实施的免签政策，将提升山西对韩国游客的吸引流能力，拓展全省入境旅游市场的一个空间。那大同直飞青州航线的开通是山西持续扩容国际航线、深化中韩区域合作交流的重要举措，该航线不仅为两地游客互访、商贸往来、学习交流、探亲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出行的选择，也将有效带动晋北地区文旅消费，拉动跨境商贸往来，助力区域对外开放和文旅产业升级。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道航线哈、那看到我们这个评论区有朋友发送来消息，北城的南墙说漂亮的翘班了，在哈、啊、我们这个稍后也会出现在直播间的哈。那大家有想听到的歌曲可以继续来补充信息，今天周末我们可以点播，也可以送出祝福，想要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可以留下你的互动信息。那接下来听到的歌声来自周杰伦演唱的晴天，同样是来自我们这个评论区有朋友点播的哈，来听这首歌。

0: 一首好听歌曲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哈。北城的南墙说漂亮的翘班了，翘班了，在哪在哪啊，
1: 就是稍微就是偷了个懒哈。
0: 对，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里关注一下哈。
1: 老胖说肥仔你把大漂亮抛弃了，你一个胖渣男。我同意，就是把我抛弃了，我是最后两个字，我死同意，老同意了哈。
0: 对，所以说啊，这个怎么说呢，就是都是我的锅是吧，
1: 对，都是你的锅，
0: 对，
1: 我要捶他，狠狠的捶他。
0: 今天这个锅被定了啊。
1: 肥仔把大漂亮卖到缅甸了，
0: 就 那倒不至于啊，
1: 诈骗集团是吧。那你看我还挺厉害，我又回来了。
0: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这个提高反诈的意识啊，一些陌生来电啊，陌生的短信啊，就不要去点击，不要去这个接听了啊。
1: 是军峰说为啥是缅甸不能是柬埔寨吗？说实话东南亚这边啊，我真的是没有去过，而且我对这边也不是很好奇。
0: 对，
1: 总觉得这个安保不是做得很好哈。各位有没有去过，也可以来分享一波。比如说这个缅甸啊、泰国啊、马来西亚啊、柬埔寨啊，到底如何。
0: 对，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路段上的信息啊。山西有段高速即将实施管控，有绕行的方案，来关注一下。打算走湖北高速的车友要注意了。G59湖北高速吕梁段大武枢纽至黎市枢纽将进行隧道病害应急处置和养护工程的施工，为了保证安全，施工路段将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这个施工分两个阶段，来关注第一阶段是8月25号到9月28号封闭 G59 湖北高速枣林互通至大武枢纽朔州方向主线，同时枣林收费站入口往朔州方向匝道封闭。那在此期间车辆可以经吕梁环城高速由大武枢纽驶往目的地，大家如果要去往这边的话，关注这边有施工的情况啊。
1: 对，这是第一阶段，我们再来关注第二阶段的施工时间，是从10月9号到12月8号，封闭 G59 湖北高速大武枢纽至黎市枢纽运城方向主线，同时大武枢纽驶往运城方向。

0: 匝道枣林收费站驶往运城方向入口是封闭状态，而途经车辆可以通过田家汇枢纽转入 G20 的青银高速，由离石枢纽驶往目的地，也是提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绕行。
1: 哎，是的，湖北高速啊，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出行安排，最近你看又到了高校开学时间了，
0: 对，
1: 可能会去送孩子呀、
0: 嗯、
1: 哎，或者是探亲啊、出游啊，这个湖北高速这边有施工的情况，刚刚绕行路段也说了，大家要根据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适时的选择自己的路线啊，
0: 嗯，
1: 以免耽误行程。
0: 对，木双喜说了，搭档又合体了。是的，是的，
1: 没错啊、
0: 合体了。那猫菊是新朋友吗？为什么我把他俩搞不清楚呢？
1: 是原来是老狗啊。
0: 啊，懂了，懂了。
1: 对，
0: 就是原来这个老狗改成猫菊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本来要改成小猫，后来改成了猫菊啊。
0: 这个猫菊和狼猫到底听起来谁咖位更大一点啊？
1: 这个已经解释过了，我们节目里多次分享啊。
0: 嗯。
1: 这个老猫还是这个更老一些啊。
0: 更老一点是吧？福尔康说：“能点歌吗？来首韩磊的《等待》。”
1: 嗯，可以啊，
0: 当然可以，
1: 是可以点播歌曲的。
0: 对，福尔康来了，请问一下福尔泰在不在？有没有带着你这个兄弟一起来点歌呢？也是关注到，其实到了暑假啊，很多一些影视剧又会重新去上映。这个《还珠格格》今年没有，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关注到，其实前段时间是北京卫视上演了《甄嬛传》，然后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什么《莲花楼》啊等等，
1: 对对对，
0: 都是很经典的一些影视剧作品、
1: 啊。最近我在这个刷这个《如懿传》啊，
0: 哎，
1: 大如这个怎么说？剧里头啊，我觉得还是演技可以啊。之前一直被大家吐槽说演技不好，但是我从头到尾就大概看了有这么十几集了，就是也是从这个演技方面可以肯定啊，这些演员们这演技都在线，
0: 实力还是有的哈。
1: 对，辛芷蕾啊，是吧？你看这个。周迅啊，还有其他几位，这个演技都还不错啊。
0: 哎，猫菊说等过几年改成猫听啊，我懂了，你这个是从菊听啊，晚上到布集是吧？
1: 哎，是的，你看一到暑假，这个各种剧集就再次火爆了。
0: 嗯，
1: 大家都说哈，这个《还珠格格》里的皇后，以前不理解，
0: 哎、对，以前觉得可坏可坏了，
1: 哎、对，现在就是理解皇后，成为容嬷嬷。
0: 不仅理解皇后，还得成为容嬷扎他们，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就总感觉这个令妃啊，有点绿茶的感觉，是不是？哎，就是以前觉得令妃真的是。
0: 好善良，
1: 这些人啊，是吧？
0: 对对，
1: 好善良啊。这个经过一定岁月积淀，到了一定年龄之后会发现，哎，确实是我们经历过之后会发现，真有这样的人啊。
0: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年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3: 文明识小事，牢记在心间。
2: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3: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2: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3: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2: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3: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2: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3: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2: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3: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4: 林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5: 中杯拿铁，谢谢。
4: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5: 嗯，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4: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6: 一份鸡排饭，谢谢。
4: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6: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4: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7: 我要买一只牛奶冰激凌。
4: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7: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8: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0: 一小段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 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回到节目当中。福尔康说此尔康非彼尔康，
0: 你的紫薇呢？哎，是吧？
1: 哎，就是你这个山无棱天地合，采采与君绝。
0: 对，你的紫薇呢？你的这个鼻孔上翻了是吧？哎，我们演示一下啊。
1: 你有没有从缅甸回来呀？
0: 对，手往前伸，然后鼻孔上扬啊。小旭在成长说没声音，刚刚是广告时间段，是有这个歌曲的声音的啊。
1: 对对，我们也是在刚才是有一个加密通话，现在回来了，有声音了哈。
0: 哎，临时闭麦的一个状态。大家在这个周末有什么样的安排，或者说想分享的，都可以来节目里分享一下，也可以点播歌曲，都是可以的。刚刚分享了这个国际航线的，哎，趁着假期还有这么几天，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是的，没错，各位也可以来关注，有没有想去出行的计划和打算，也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嗯，对。
1: 北城的南墙说加密吗？对，就是有的通话我们只能是我们俩听，
0: 对，
1: 听不到就加密通话，没声音状态。
0: 哎，是的，对对对对，没错啊。来关注一下这个最新的消息，山西九县市上榜，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百强榜单发布，来关注一下啊。就是最新的消息啊，麦点研究院独家发布2026年7月中国县域旅游传播力综合实力一百强榜单，我省岚县、可兰县、隰县、五台县、古交市、古县、代县、阳曲县、洪洞县九地上榜。哎，就是我们有三个哈，
1: 是的，
0: 隰县、这个古县和洪洞县，
1: 对对，都在我们身边了，就感觉很骄傲哈。
0: 哎，是的，
1: 也是关注到，根据相关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进入到暑期的出行旺季，而避暑游、研学游、民俗游也是热度高涨，各地区辖区是聚焦了避暑旅游、夜间经济和演示赛事经济，聚集推出了一系列的文商旅体的融合的活动。
0: 对，像这个阳城县的这边的这个胭脂脂粉花旅游文化节啊，
1: 哎，一听就和女生有关。
0: 哎，是的，可以关注啊，就是之前已经过去了啊。
1: 嗯嗯。
0: 洪洞县的第十一届大槐树孝德文化节启幕，灵川县的邢太行素灵川，哎，就是每个都有自己的特色。
1: 是。
0: 今年啊，我们山西就是成为大家避暑的目的地之一。
1: 对。
0: 去长治啊，去晋城啊。都是有这个很多游客出现的啊。
1: 嗯，还有最近很火的这个人道村啊。
0: 哎，是的，
1: 大家都说是山西的二代乐，都很是慕名而来的朋友很多很多。
0: 哎，不用走很远，在家门口就可以体验到这样的清凉的感觉。大家这个趁着假期周末也可以来一次短途出行啊。
1: 是，爱佳佳说来一首送情郎，稍后我们依次来听。先听这首福尔康点播的等待。
0: 哎，这首歌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啊。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好妹妹乐队和岳云鹏合作的《送情郎》。哎，这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恋爱的阶段听啊。
1: 哎，是的，没错啊，也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歌曲。猫局说：“666，谁把我取关了？”
0: 我就没关注你好吗？
1: 就是我们目前只有三个账号，一个是官方账号，还有我们俩的个人账号。请问我们三个有谁关注你了吗？
0: 你是？哎，关注我们账号了，我们就没回关你啊。
1: 对对，
0: 哎，对，我要证明一下，没有取关啊，我们还没有回关你。哎，这个朋友哈，
1: 关注了，人家说关注了，到底是谁关注了？意思我们是官方账号，
0: 是吗？对对对，我这年龄大了，我说实话是我关注他了，
1: 你关注
0: 他，关注我了，我也关注他了。
1: 哦，
0: 就他问我是谁，我说你猜。然后他估计猜到我是谁了，
1: 嗯，然后又取关了，哎，就猜出来之后又取关是吧？
0: 对，并没有啊，没有取关。大家可以这个关注我们听见林峰的官方账号，
1: 嗯，
0: 会有一些这个活动啊，一些这个相关内容分享给大家的，
1: 嗯，
0: 像上周五的这个，
1: 嗯，
0: 叫什么？不是武力大赛啊，
1: 上
0: 社区大舞台，对，
1: 哎，
0: 现场有很多这个熟悉的朋友都去现场了，
1: 嗯，
0: 都在直播间刷，我去现场抓你们呀。因为是在这个小区里举办的这个活动啊，
1: 嗯，是的，也是和大家去进行一些线下的这样的交流和沟通。
0: 嗯，对。
1: 好，来关注一下，最近是暑期的高峰期，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将会迎来大学生的开学季
0: 啊。对，
1: 届时了解到太原的高铁站出行方式有了新的变化。
0: 对，广场北侧单向闸机将由只出不进调整为只进不出。
1: 哦，
0: 旅客出站之后将统一这个经地下通道通行，有效避开车辆混行路段，通行安全更有保障。这个已经对北侧单向闸机的标识牌进行了统一更换，只出不进到只进不出，大家要关注一下。如果你从太原下车的话，太原站啊，
1: 嗯，
0: 或者说去这边乘车，要关注一下这个路段的改变。
1: 是的，也是关注到为了优化这个旅客出行环境，广场管理所是一方面增强了动态引导，在出站口设了专人引导旅客去有序分流，而加大对地面南北停车场的巡查频次，及时劝离挪移违停车辆，规范车辆停放秩序。另外一方面是升级了硬件标识，设立了醒目的落客区的标牌，提示社会车辆即停即走，减少停车等待时间，提升了通行效率。
0: 对，猫局说啊，听见林峰的好物严选都关注了，那不太清楚啊。我们现在看的是你关注我们了，就是我们没有回关哈，啊，
1: 对，
0: 哎，我们具体情况不太清楚啊。
1: 是的，没错。好嘞，在这个时间段，各位想听哪一首旋律可以继续发送过来，我们将会度过美丽的上午时光。最近关注到很多人去报名这个临汾的半马了，各位有没有去报名呢？嗯，
0: 对，
1: 什么时候来决定这个中签的结果啊？想分享一下这个，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这个赛场见到各位的身影啊。
0: 哎，是得问一下我们这个导播大哥哈，啊，他就是经常去各个地方跑这个马拉松。
1: 对对，
0: 哎，问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

0: 阿姨，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1: 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设备忘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休闲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8: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10: 节约用水，随手关井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9: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降耗省资源。
10: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9: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10: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9: 减少污染。
10: 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9: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0: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吃一叶要呵护。
9: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周末好，我是江漂亮。我们在周末也想给自己打个广告是吧，我们平时这个节目叫开心方向盘。
0: 对，差点就开心了。
1: 对，也是感谢各位的守候和关注啊。Solar 说了，情歌王古巨基的行安排、
0: 这首歌很经典了啊，很多年前我们就在唱这首歌曲，
1: 很长很长的一首歌啊，
0: 很多经典歌曲，经典爱情歌曲的合集啊。
1: 对，Solo 有没有去数过这首歌曲当中到底串联了多少首歌呢？
0: 对，大家可以这个分享一下，有没有关注到啊？
1: 对的，
0: 我之前就觉得这首歌，基本上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唱到里头去了。
1: 我们可以一次来听一听，稍后哈。
0: 对，
1: 先关注一下晋祠博物馆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公告。
0: 对，
1: 也是了解到这边将会进行一个是调整和修复的这样的
0: 阶段。对，没错。这个8月21号的时候，太原市晋祠博物馆发布了公告，将对圣母殿内五尊彩塑进行保护修复。是在2026年8月24号到2027年10月26号。对该五尊彩塑所在区域设置局部围挡，可能大家是去的时候看不到这几个这个彩塑了哈，要关注一下。时间是2026年8月24号到2027年10月26号，时间跨度还是比较长的。
1: 对，就是从明天开始，在这边太原的晋祠博物馆将会进行修复。
0: 其
1: 实各位可以选择这个合适的日期再去观看。
0: 可以去这个观看一些其他的景点，比如说不老泉呀，这个亭子啊，还有最出门口最出名的这个小类似于庙宇的建筑啊。
1: 对，这边古城
0: 孙悟空变成那个庙的样子，就是晋祠门口这个小楼的样子啊。
1: 各位可以去这边来打卡报道，都可以来分享分享我们周边一些好玩的景点。
0: 是的。
1: 那既然要听歌，我们来听这首吧，来自于 Solar 点播的古巨基演唱的《情歌王》。

0: 一首《情歌王》分享给正在收听关注节目的各位朋友。这首歌曲啊，是把我们知道的耳熟能详的情歌汇集在一起啊，
1: 是
0: 也是不一样的体会和感觉。
1: 对，各位有没有去数过这首歌曲当中到底包含了多少首情歌呢？之前好像有一位就是工作人员做过统计啊，可能说可能到60到80首之间这样的一些歌词串联的，就很厉害。刘家拉面 boss 刘说：“哎呦，唱歌大会没来，卓美女垫底了呗。”他这个意思就是我去了我垫底。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哈。但是啊，那天我确实报名了。
1: 你报名了。
0: 开会的时候问啊，说你唱吗？我说敢唱，你敢让我上吗？哎，就是混的没有我
1: 啊。好吧，看来人家也是经过这个甄选的哈。
0: 哎，深思熟虑之后的。对，确实是啊。上周我们这个演唱会确实大家这个深藏不露，
1: 哎，
0: 有那么几位同事唱的确实还可以啊。
1: 我就想听谁唱的不可以。
0: 哎，有的有原唱。
1: boss 刘说周日不休息吗？我们从开年的第一天到最后年尾这一天啊都不休息，每天都有直播，只不过是换着不同的人来直播，所以说我们不休息，地球不爆炸，我们不放假。
0: 哎，对，没错啊，假期还有最后这么几天时间啊。
1: 哎，
0: 有很多朋友都会选择把山西作为这个旅行目的地，我们来关注一下。
1: 是的，
0: 在境游客由旅游当中权益受到损害，可以这样维权来关注一下。8月19号的时候，山西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旅游满意在山西游客维权提示》，帮助游客识别风险，依法维权，在山西游得开心，玩得放心。出行前来关注哈，警惕低于成本的不合理低价团和零元游、政府补贴、企业赞助等宣传，要选择具备营业执照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的合法旅行社。
1: 对，
0: 付款的时候要转入对公账户并索要发票，切勿向个人微信、支付宝转账。签订旅游合同的时候，将行程细节、住宿标准、购物安排、自费项目等关键内容明确地写入到合同里面。查询各市文旅部门发布的红黑榜，优先选择红榜旅行社，避开黑榜企业。要求导游出示电子导游证，扫描其佩戴的导游身份识别卡背面的二维码来进行一个验证啊。
1: 是的，没错。那么在旅游途中啊，更是要注意，我们作为游客有权利拒绝合同约定之外的购物安排。导游如果有以下行为的话，可以留存证据，我们可以一起来关注一下。
0: 哎，这些行为包括在旅游客车上进行购物推销的，在进入购物店的时候阻拦非团队游客进入的，
1: 哎，
0: 要求在进入购物店前佩戴识别标识物的，包括这个号码牌啊、胸牌啊、帽子等等这个配饰标志物，导游或者购物店组织游客集中听取这个玉器啊、翡翠啊、朱砂、保健品等商品的这个介绍详解的。那旅游途中游客还要防范无证导游和这个讲解缩水、擅自变更行程或者甩团、景区祈福诱导消费、旅行社扣押身份证件、星级饭店虚假宣传等等情况，也是我们容易遇到的啊。
1: 对，如果说在旅途中我们的权益受损的话，可以来如何维权呢？首先要把握维权的时效性，投诉有效期一般是在这个我们行程结束后90天之内啊。就强制购物或者是未经协商的另行付费项目要求退货退款的话，应该在行程结束后30天之内来提出。而我们全省实行的是2+48小时的快速处理机制，一般是投诉后2个小时内响应，48小时给出初步的处理意见。
0: 那其次呢，要备齐证据，包括这个合同啊、行程单、付款凭证、发票、转账记录、
1: 对
0: 导游信息、车牌号码、书面情况等等。那再次呢，找对这个投诉渠道，全省统一的政府服务便民热线是12345，加拨当地区号，省级投诉电话是0351-285-99999。哎，太原市文化旅游局投诉电话是0351-422-2000。如果遇到暴力或者软暴力行为，要及时拨打这个110来报警处理啊。
1: 是，我们也希望大家在我们山西这个旅行途中能够玩得安全，更要玩得顺心和如意啊。欢迎大家来到大美山西来打卡报道。在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欧阳说想点播一首杨丞琳演唱的《为爱启程》，也是说啊，这首歌里是包含了哪些歌，是一首歌中歌。那我们一会儿就来数一数吧，看看到底有多少首歌出现在一首歌曲当中。
0: 来听启程。

0: 好，这首歌曲也是很特别的一首歌啊。我们关注到欧阳说，就听出一个字儿贵，因为版权太贵了，是吧？
1: 对，是的，就是里面也是，里头也是很多这个情歌的合集啊。哎，就是感觉，拼好歌的感觉。
0: 嗯，好嘞，进广告喽。

0: 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一小段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上午好，我是江漂亮。猫菊说不会开心方向盘还是你俩吧，对，你猜对了。今天我们是周末特别版直播，4个小时，8点半到12点半都是我们俩在这儿在这儿在这儿。
0: 哎，是没错啊，今天上午都是和大家这个陪伴各位身旁度过周末时光的啊。
1: 是的，
0: 今天是处暑节气，处暑吃点啥呢？哎，
1: 处暑应该吃面，凉面，
0: 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煎饼摊鸡蛋。出了伏之后呢，这个大家吃饭好像更加随意一些了啊。
1: 哎，
0: 而且这个可以吃热的，像这个汤面呀、啊
1: 嗯，
0: 陆陆续续都已经端上餐桌了啊。
1: 对，就感觉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凉爽了哈。各位也是期待这个秋天的好天气赶紧到来。那么说到这个吃，各位今天中午打算吃点啥呢？这10点多，有没有可能是这个早午饭一起合起来吃呢？
0: 对，可以分享一下上午茶时间。
1: 嗯、是不让吃、哎。
0: 对对对对，哈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周末的安排。哎呀，去聚餐呀，还是回这个老丈人丈母娘家呀、
1: 嗯、
0: 哎，都可以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是处暑，也是要提示各位啊，在今天可以吃些这个润燥的。

0: 那这个梨啊，哎，都是可以的。我们都可以这个让自己秋天这个更滋润一些啊。
1: 对，说到这个吃啊，最近关注到一条好消息，就是我们喜欢吃的自助餐现在列车上也可以吃了，这不会是真的吧？
0: 哎，我之前也看到这个视频了，很馋人，像自助一样啊。
1: 哎，
0: 膀子肉红油，这红亮油润，香煎带鱼滋滋作响，白菜烩肉热气腾腾，哎，这个地三鲜也是我们常吃的一些食物啊。
1: 对，关注到最近中国铁路济南局集团有限公司对山东济南和广东深圳间开行的 K1284、1281、K1282、1283次列车全面升级，推出了列车的自助用餐模式。
0: 哎，你看这个现场照片啊，哎，
1: 真的好热闹啊！
0: 哎，拿一盘自己选。好，以前我们只能购买这个车上的盒饭，
1: 对，点餐，
0: 哎，份儿饭，人家就是固定搭配。
1: 对的，
0: 现在这个更加选择会更多一些啊。以前就是升级的后之后的餐车，自助选菜区有5道荤菜、3道素菜，轮番上新。那顾客呢也可以端起这个餐盘，想吃什么选什么，吃多少自己盛。哎，列车就变成了行驶中的自助餐厅。
1: 对，
0: 有的这胃口大的可能这一份饭不够吃哈，
1: 是可以现在是可以
0: 对自由去盛饭了。
1: 对，除了这个丰盛的一些菜品啊，餐车还配备了一些暖心的汤品，比如说米饭啊、馒头啊等等，主食也是一应俱全的，兼顾各地旅客的饮食习惯，所有菜品均为列车上现炒现做，紧跟时令的这个定期更新啊。我在想，就是他既然说要符合这个大众口味，在这个列车上有没有可能吃到牛肉丸子面、麻辣小龙虾各种的蘸串火锅呢？
0: 哎，期待一下，我们这个城市开通了，我觉得应该会有牛肉丸子面啊。
1: 有可能，
0: 针对用餐高峰时段的后厨还优化了出餐流程，持续动态补餐，确保送至餐台的菜品始终是温热鲜香的，随时补啊。
1: 对，
0: 对于大家这个关心的价格问题，列车自助餐定价也是非常实惠的，
1: 是的，
0: 儿童有减免，老人有折扣，来关注啊。成人早餐是25一位，中午是45一位，
1: 说实话不是很便宜，这个早餐25块钱，这得吃多少能吃回本啊。
0: 但是只是菜品比较多一些啊。
1: 嗯嗯，
0: 儿童一米几以下是免费的，午餐也免费啊。
1: 嗯，
0: 儿童一米到一米三是半价。
1: 嗯，
0: 老年旅客60岁以上的是8折，22块钱一位。
1: 嗯，
0: 午餐晚餐是39块钱一位啊。嗯，那从一份盒饭到一份这个家常菜，从固定的套餐到自由选餐，旅途中的烟火气更浓。哎，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分享一下。
1: 对，
0: 之前有这个可以露营的，
1: 哎，
0: 有这个可以看电影的，
1: 哎，
0: 可以在上面像住酒店一样的，现在又有了这个自助餐服务的啊。这个列车也是越来越优化这个相关的一些配置，
1: 是
0: 也是卷起来了哈。
1: 目前是关注到是济南到深圳啊，这趟高铁上有开通，在我们山西省内还没有，我们可以去拭目以待一下。如果说您最近有乘坐就是济南去往深圳方向的话，可能就能感受到这样的一趟自助餐的列车服务了。
0: 哎，是的，刚刚张飘老师说啊，这个45可能有点贵，但是啊，对于我来说，我宁可掏45吃这个现炒的。也不是这个盒饭里送来
1: 预制菜是吧？
0: 盒饭里送来这个不知道，就是菜量比较少，而且就是一份可能都吃不饱，
1: 吃不饱，
0: 而且价格好像也没有那么优惠的。
1: 对对，不便宜的。
0: 对。
1: 好嘞，那么在周末出行也欢迎各位来点播歌曲，想听哪首歌曲可以继续的发送过来喽。
0: 对，赶快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大家可以来点播歌曲。今天哈，周末大家可以这个节目当中来分享那些甜蜜幸福的，可能最近一段时间结婚的朋友又多了起来，天凉快了哈，
1: 开始金九银十旺喜到来。
0: 是的，我们来听这首你要今天你要嫁给我吧，一首甜蜜的歌哈。

0: 有一首好听旋律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啊。
1: 是的，
0: 这位叫缘分注定的朋友说又换人了，没有换还是我们俩啊。
1: 对，你这一看就没有经常关注我们节目哈、
0: 哎、
1: 咱这经常就是三个人组局哈，我们三人行、嗯、两两搭档。
0: 哎，对，没错哈、啊、就是我们这个节目都会有不同的这个搭档出现在各位身旁。
1: 对的、
0: 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美食哈、啊、
1: 哎，
0: 这两天这个天气又热回来了、嗯、如果不想这个做饭炒菜的话啊，这道菜可以来尝试一下啊。
1: 哎，
0: 名字叫鸡蛋蒜。哎，有没有吃过啊？
1: 鸡蛋蒜，鸡蛋我吃过，蒜也吃过，鸡蛋蒜是什么美食呢？
0: 哎，一个鸡蛋两瓣蒜，剩下来的都不换啊、嗯、鸡蛋蒜有这个没有吃过的人可能会嗤之以鼻、
1: 嗯、
0: 而吃过的人啊交口称赞念念不忘。想问这个直播间里的各位有没有吃过这个鸡蛋蒜啊？
1: 对，鸡蛋蒜各位有没有去尝试过？我听起来就感觉这个很呛很冲啊。
0: 哎，对，来关注一下啊，鸡蛋拌大蒜馋死庄稼汉这道小菜在黄淮平原广就是河南、
1: 嗯、
0: 安徽山东这边会多一些啊。那很多时候是也是很多人记忆中的味道，麦收时节劳作繁重无暇做饭，一碗鸡蛋蒜配上热馍顶饱解馋，是庄稼人这个能量这个补充啊。
1: 对的，
0: 哎，鸡蛋蒜的关键在一个捣字、
1: 嗯、
0: 大蒜加盐捣成蒜泥，再加这个水煮蛋放入到蒜臼里面，混着蒜泥继续粘捣，鸡蛋不用捣太碎，保持颗粒感，然后放上少许香油，有些地方还会加一勺陈醋啊。
1: 哎，听起来就感觉很有食欲了。
0: 哎、对，主要是下的这一步啊。
1: 对，这吃的时候呢，要把鸡蛋蒜铺在暄软的热馍上，不是纯纯的吃鸡蛋和蒜，而是要加主食的，或是加在这个焦香酥脆的死面饼子里，面香、蛋香、蒜香、油香层层迸发，好吃的让人停不下来，就连平时不爱吃鸡蛋的小孩也会多吃几口呢。
0: 哎，真的是很绝的搭配啊！鸡蛋也是美食界的这个百搭王者。
1: 哎，没错，
0: 含有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这些物质是天然的味精。当鸡蛋搭配这些食材的时候，能让菜品变得更加鲜美。
1: 嗯，
0: 同时呢，蛋黄当中还有这个脂肪，
1: 嗯、
0: 能够溶解并锁住葱姜蒜、辣椒调料中的香气，中和过酸、过辣、过咸的这个刺激性味道。这个风味呢，也是有所缓冲，感觉啊，就是更香醇一些了。
1: 对，我们关注到缘分注定。说鸡蛋炒大蒜没吃过，
0: 鸡蛋捣大蒜，
1: 捣哎，捣碎的捣，
0: 不是炒大蒜啊，鸡蛋炒葱花吃过，
1: 不放油的，不放油的，
0: 对，就是你把煮熟的白鸡蛋，然后捣点蒜，
1: 哎，
0: 把鸡蛋和蒜混合在一起，
1: 嗯、
0: 用这个捣蒜的杵子把它压碎了就可以啊。
1: 是的，
0: 不用压很碎啊。
1: 嗯，风险把手小江帽子是不是小了点啊？
0: 嗯，
1: 不小啊，刚好啊，就是一种松弛感嘛。
0: 哎，那你不能送他一个啊，风险白啊？
1: 啊，就是这话可以，小了小了，太小了，我最近头长大了。
0: 哎，对，怎么说呢？就是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的内容哈。
1: 嗯，
0: 刚刚说的这个鸡蛋蒜，鸡蛋遇上蒜，不像是孜然对羊肉的成全，也不像是白糖。对苦瓜的妥协，而是一场剧烈交锋之后的充分融合。
1: 哎，
0: 哎，互相融在一起。
1: 对，
0: 大蒜的辛辣被鸡蛋中和了，刺激性味道降低，
1: 嗯、
0: 香而不辣，醇而不腻。那从营养学角度来说，也是完美搭档。
1: 对，
0: 像这个鸡蛋的蛋白质、卵磷脂、维生素等营养，和大蒜中的活性成分，有助于促进人体对这个营养物质的吸收。
1: 嗯、
0: 哎，不是炒啊。不用放油，
1: 对，
0: 就是对蒜臼子捣蒜捣了之后，把鸡蛋煮熟捣在一块儿，放点香油，哎，爱吃醋的放点醋啊，会更好啊。
1: 对，你说这种比较另类的美食，季老师算是吃这个美食比较多的，
0: 嗯，
1: 这种吃法你尝过吧？
0: 这是另类吗？我觉得挺正常的呀。
1: 啊，你真的吗？你意思你有吃过是吧？
0: 我们家夏天这就必备的一道菜啊，
1: 是就是捣完之后铺在这个面上，
0: 对，
1: 磨上，
0: 磨上，哎，饼子里加上，磨上也可以。
1: 还真是，我真没有吃过，我今天也是第一次听说。
0: 蒸茄子总吃过吧？
1: 蒸茄子吃过，
0: 做法差不多啊。对对对，做法差不多、
1: 哦、
0: 把茄子化成这个鸡蛋就可以了、
1: 哦、
0: 特别是刚蒸出来这个大白馒头、
1: 啊、
0: 你掰一个把这个鸡蛋蒜加到里头、
1: 啊、
0: 哎，特别好吃啊。
1: 哦，我下次
0: 可以试一试，强烈建议大家中午可以试一试，作为这个佐餐小菜来关注一下啊。
1: 对，像以前比较物资匮乏的旧时光，到如今的食物充足的新时代，鸡蛋都是我们难以割舍的乡土味道、
0: 嗯、
1: 它是穷人的智慧，也是我们现在的一道美食。所以说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来试一试啊，这个鸡蛋和这个蒜捣碎之后来尝一尝这道凉菜呀、
0: 啊、哎，是的，这个就怎么说，开胃，哎，消食，
1: 嗯，
0: 而且有营养啊，营养搭配，没有那么刺激性的味道了。大家这个属这个热天当中啊，就是伏里天会有怎样的一个美食、
1: 嗯、
0: 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家必备的是哪一种啊。这两天天气又炎热了，昨天蒸了茄子，
1: 嗯，
0: 我觉得这也是夏季限定美味。
1: 对，
0: 别的季节也有茄子，
1: 嗯，
0: 但是总是不如这个季节的好吃啊。
1: 好，我们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旋律吧，祝各位在周末也能够有一份好的状态和心情。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是至高无上的，但也是与生活密不可分的。宪法赋予了我受教育的权利，守护着我的成长。

0: 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1: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0: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0: 一小段广告之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 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 9.1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特别版节目周末直通车。各位好，我是齐泽。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会儿评论区有点热闹，都说该吃饭了，该吃饭了，
0: 对对对，
1: 该下
0: 播吧。哎，我们到12点半了哈。
1: 对，
0: 猎户座橙子说哈，给超市供的这个粉柿子哎9毛钱一斤啊，
1: 很便宜。
0: 哎，对，我要一筐，他说不灵卖啊。
1: 就是多少这一筐还算零卖吗？
0: 对啊，这一筐这个
1: 不
0: 得40-50斤
1: 啊。对
0: 啊，
1: 这算批发了是吧？
0: 对，
1: 那你多少筐卖呀？
0: 哎，老猫说啊，我买了

0: 这个自封袋熬成酱，装袋里冷冻起来。
1: 哦，
0: 石沉大海说：“我来了，欢迎欢迎、啊，
1: 欢迎欢迎啊！如果什么、就是那首，如果就这就是爱情吧。”
0: 对，他说从内蒙拉回来的这个柿子啊，
1: 嗯，
0: 大甜的，好吃吗？哎，他说这个不如这个我们周边的长治的运城的好吃啊。
1: 啊，行
0: 吧，这个季节的好像这个西红柿已经炒不太软了。
1: 嗯，
0: 再往前倒半个月是可以的啊。
1: 是，总而言之就是大家可以多尝尝不同这个口感和试试。
0: 对，没错。
1: 嗯、感觉是不一样的。就是我想好奇一下，你们一般说这个零售批发到底多少算批发呢？这一大筐四五十斤还不行，得上百斤吗？
0: 对啊，就是这个批发到底怎么算批发哈、
1: 啊？嗯，
0: 你像这个过年春节的时候，
1: 嗯，
0: 我爸妈去买这个东西都是成箱会搬啊。
1: 对对，是到过年、哎、存年货嘛。
0: 对，那个就是批发的哈。
1: 嗯，是那还说好像是啊、嗯，对，就是那首歌曲。
0: 如果这就是爱情，张靓颖的歌可以分享，去寻找一下啊。
1: 对，还是蛮好听的一首歌曲。
0: 对，大家要有听到的歌曲，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评论区来留言，我会告诉大家的。天天说该吃饭了，下播吧。没有啊，我们到12:30啊。
1: 我就准备下播了啊，你让其他一个人在这扛着吧。
0: 哎、对对，
1: 我很听劝。
0: 提前走了啊。
1: 好嘞，
0: 我们来继续来关注这个暑期档的信息啊。
1: 对的，
0: 还有多部影片将会接力登场。
1: 嗯，
0: 我觉得大家就是怎么说这个牛来啊，慎重去看啊。
1: 慎重哈。
0: 对。
1: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270亿元，2026年暑期电影票房包含预售突破了113亿元，连续43天单日票房过亿了。可以说这个暑期超过120部影片是定期暑期档，充分的给我们的观众点燃了这个热情啊。暑期档目前是临近收官了，但是仍旧有多部影片接力亮相，我们来总结总结吧。
0: 哎，来关注啊，今年暑期档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等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尽显电影市场的这个多元面貌。那聚焦反战家美食影片的《欢迎来龙餐馆》口碑票房双双走高，
1: 对的，
0: 持续为暑期档注入到这个观影热潮。截至目前呢，影片票房已经突破了15亿元，含预售。影片是以好好吃饭这一朴素的生活愿望切入，在战乱中传递真实和平的内核，凭借细腻的情感表达，成为这个暑期档当中最具这个温情力量的作品啊。
1: 对，
0: 功夫女足延续了周星驰的喜剧作品的幽默风格。
1: 嗯，
0: 八仙呢是以传统八仙故事为背景，青山绿水打造蓬莱仙境，展示东方美学和意蕴。蜘蛛侠崭新之日是一部进口的动作电影，融合了中式硬核武打和高空动作场面，也是就是之前那个 IP 的续作啊。
1: 对、
0: 哎、
1: 那么还有就是各位比较关注的在8月19号上映的空枪，是由朱一龙领衔主演的谭健次特别主演，故事围绕一桩罪案展开，演绎一场正邪之间的较量。
0: 对，
1: 此外我们关注的奥德赛啊、去你的岛啊、那山那水目前也是正在院线热映当中啊。
0: 对，暑期档收官在即，多部影片也会接力登场，来关注哪几部啊。在这个昨天上线了一部电影叫《大唐妖探》，也是一档动画电影，之前有是这个上线，后来又改档期了啊。
1: 对对，是的。
0: 哎，这个以独特的机关长安城为故事舞台，讲述立志成为长安城第一神探的天才少年狄少和初入长安城的狼妖实习捕快阿萨联手探案的奇幻故事。哎，这个小朋友们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1: 嗯，
0: 再有就是在8月28号上线的这部影片，
1: 对，叫做《蜀道三》。哎，这个就名字有点意思了。讲述了舞蹈老师战玉梅在经历了丧子之痛之后，意外遇见了陌生男孩于景阳，并发现儿子生前移植的心脏正是这个男孩体内跳动着，随之展开一段关于亲情、生命和救赎的故事。而影片由我们比较熟悉的惠英红啊、张佑浩去领衔主演，潘斌龙、李健特邀主演，黄子弘、凡、兰西亚特别出演。
0: 对，这个没有我们张主播心心念念的那位啊，
1: 没有那一位，好遗憾啊。哎，
0: 没有一博哈，是吧？
1: 一博不在。
0: 哎，来关注8月28号还有一档这个密档上线啊。
1: 是的。
0: 取自于中央文库的真实历史事件，讲述地下工作者以生命守护绝密档案的故事。影片是由郑大圣执导，袁弘、李延熙领衔主演的。再有就是一档经典电影，不得不说的一部啊。
1: 对，必须得重申啦，它叫做《
0: 肖申
1: 克
0: 的
1: 救
0: 赎》，也是在28号上线的。
1: 想问一下齐主播，这部电影你看过几
0: 遍？看过，我看过好多遍、啊。
1: 我也是，我也是看过很多遍，可以说几乎每年我肯定是必看一遍。
0: 对对对，没错啊，经典剧情片《肖申克的救赎》4K 修复版、将首度登陆到我们身边的大荧幕。影片讲述了银行家安迪·杜弗兰含冤入狱，于绝境当中坚守希望，最终重获自由的故事、第一次在大荧幕当中上线啊。
1: 对，有没有可能你去看呢？
0: 哎，应该去影院当中感受一下，
1: 感受一下这个氛围。
0: 他挖这个地道的那段啊，确实能够震撼到内心。
1: 哎，对，
0: 就是从这个下水道里钻出来那一瞬间， 哎，整个人都觉得放松了。

0: 是的，就感觉特别的解脱。
1: 对，
0: 但是这个电影就前两天看沈腾那部《欢迎来龙餐馆》，中间也是有一部有一节儿，就是和孩子们逃离这个监狱的一个场景，很像致敬。
1: 对，是致敬这部影片，我们可以了解、啊。
0: 对对，我感觉那个情节好像啊。
1: 哎，对，
0: 嗯，各位
1: 其实有些电影当中有这些这个情节啊，感觉还是不错的哈。哎，这个缘分注定说主播该干饭了，下播。哎，这个应该艾特一下我们这个导播啊，就监管的导播艾特一下我们这个领导们啊。
0: 就是到了这个饭点不管节目结束，我们就下班干饭是吧？
1: 哎，对，就是不管怎么样，先吃饭，吃饱，先把这个饭解决了啊。
0: 好嘞，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一首好听的旋律，继续来和各位去分享，祝大家用餐愉快喽！
1: 哎，大家有去哪儿吃啊，也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来自周兴哲的这首《挚友》。

0: 因为是好听旋律，陈奕迅的陪你度过漫长岁月，哎，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对不对？就像我们直播间我们两位主播一样，就不知不觉已经搭档了，哎，快一年时间了啊。
1: 就是我可能是二月份吧，
0: 对，
1: 来到这儿的哈，咱们开始，哎，其实不对，
0: 一月份
1: 应该从下午这个节目开始，
0: 对对，
1: 真的快一年了，
0: 对，一周年，就是怎么说呢？
2: 一周年，
0: 咱们得这个仪式感一下，
1: 就是到年底的时候，就是一岁搭档一周岁的时候哈，咱们庆祝一下，有点仪式感。石之南海说，如果这就是爱情，放一遍啊，
0: 哎，可以啊，稍后是有这个时间的啊。那三伏天马上就要结束了，明天8月24号是正式的出伏。
1: 对的。
0: 出伏之后呢，养生要记住这几点啊，就第一点，吃的润一点。
1: 润一点。
0: 像这个蜂蜜啊、梨啊、银耳啊、牛奶啊等等，西红柿啊、芹菜、萝卜这些可以稍微多吃一点啊。
1: 哎，第二点非常重要。
0: 心情好一点。
1: 对，是的。
0: 就是容易让自己情绪受到影响啊。
1: 哎。
0: 就不要有这个大起大落的情绪了。
1: 嗯。
0: 可以运动运动啊，打太极拳、散散步都是可以的。
1: 对，第三就是我们日常会说的，喝水多一点儿。
0: 嗯。
1: 要喝一些什么奶茶、咖啡啊，主要喝一些水，比如说荷叶茶呀、玫瑰花茶都可以的。
0: 哎，大家在买这个玫瑰花、干花的时候关注一下、啊。
1: 怎么说？
0: 要我这个尾后头这个尾巴是圆的，
1: 嗯，
0: 它就是真的玫瑰花。
1: 哦，
0: 如果是这个狭长的，它就是假冒的玫瑰花。
1: 假冒的玫瑰花。
0: 月季花，这个干、
1: 嗯、
0: 干花哈。
1: 哦，
0: 教大家一个办法，就它不是后头有这个叶蒂吗？叶柄。
1: 对对对。
0: 哎，你去看一下，如果是圆的、
1: 哦、
0: 那就是真的玫瑰花，现在这市场上假的还不少啊。
1: 那喝起来口感肯定也不一样，是吧？
0: 就是味道好像差不多，
1: 差不多，
0: 但是这个功效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啊、
1: 我们在买的时候可以看看这个小窍门啊，掌握这个小方法，就
0: 是要选一下。然后睡得早一点，春困秋乏，大家这个晚上不要熬夜了、
1: 嗯、
0: 穿得暖一点，昼夜温差大，早晚就要备点这个稍微长一点的外套了。
1: 对，还有就是记得去通风，要勤一点，可以让空气当中流通起来、
0: 嗯、
1: 保持湿润。
0: 哎，没错，季节变化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
1: 对，
0: 我们来把这首歌曲满足一下这位朋友哈、啊。如果这就是爱情，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的分享了啊。
1: 是，这首歌曲也是和我们今天的开头呼应了一把哈。石之南海说，月季代替了玫瑰花，你看看，就是也都是有一些感受，有些经历是吧？我们在挑选时可以看看这个尾巴的部分啊，它是圆的还是长的？圆的是玫瑰花，如果是偏长的、偏椭圆形的，那就有可能是月季花，一定要分辨清楚。虽然说喝起来口感差不多，但是这功效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哎，没错，大家去这个中药馆抓是最保险的啊，一般这里面都是真的。
1: 好，来听小段吧。
0: 伴随着这首歌，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我是齐泽，
1: 我是江漂亮。
0: 哎，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其实呢，作为这个节目的编辑主持人，每周我自己也很期待制作推出新一期的节目，因为随着节目的持续推出，来自我们的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联盟电台推荐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和原创乐队也越来越多，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的好作品也是频频展现。尤其是每期节目，我都会邀请到几位联盟电台的同行，特别推荐他们喜爱的来自各个城市的佳作。既让我们聆听了精彩的原创作品，又让我们借机感受了各联盟电台主持人们的风格和风采。今天的节目中，我同样是邀请到了两位优秀的主播走进节目，分享他们从各自的本土作品中精选出的好歌。之前在我们的节目中亮相的主播好像大多都是女主播，而今天将由来自兰州和淄博的两位优秀的男主播带来两首优秀的原创作品和两支优秀的乐队，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3: 一说到兰州啊，可能很多人第一时间都会想到拉面，这个真是没办法，兰州的拉面实在是太有名也太好吃了。但是对于兰州这座城市，我们要知道的可远不止于此。兰州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自秦朝以来已经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自古就是联络四域、金带万里的交通枢纽和军事要塞，以金池汤池之意命名金城，素有黄河明珠的美誉。兰州得益于丝绸之路，成为重要的交通要道、商贾重镇，后来成为中国最早接受近代工业文明的城市之一。在厚重的历史积淀和熏染之下，兰州也产生了非常多的优秀的音乐人和作品。今天来自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就为我们带来了两首精彩佳作，让我们有请小龙。
4: 大家好，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张璐阳的歌曲《浪子醉》。这首歌诠释了对人生的感悟，潇洒自在，人生在世看似潇洒，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实则是艰难无比。

大家好，我是兰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龙，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在这里为你推荐来自兰州的原创歌手秦楠的歌曲《兰州梦》。这首歌曲是秦楠脑海当中想象的样子，苍山洱海，描述的是爱情，告诉我们的或许就是心中那个未完成的梦。

自兰州的民谣创作人秦楠带来的原创作品《南诏梦》。其实他并不是兰州本地人啊，是2005年离开了家乡，到了兰州去发展。出生在北方的石油重镇玉门，

0: 跳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回来。

0: 山东的淄博呢，也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像淄博的临淄就是古代齐国的首都，是齐文化的发祥地，还是世界足球的起源地，有东方古罗马之称。而淄博这个城市名字是形成于20世纪20年代初期，原为淄川、博山两地的合称。而博山自古就是一个工业重镇，陶瓷、煤矿、美术琉璃等等在全国都有影响。除了这些呢，其实当地人对吃挺有讲究，听说不少男人都能做出一手好菜，也出了一些名厨。当地有不少特色小吃，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酥鱼锅了。酥鱼锅简称酥锅啊，可谓是淄博的传统名吃，结合了圣旨骨酥鱼的做法，几乎是博山人过年啊家家必备的一个菜。因为制作有点麻烦费时，而且呢量大，储藏也不方便，除了饭店啊，一般的人家呢只有到了过年才做。我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因为我对这道菜太熟悉了。因为虽然我们家呢不是淄博人，但是我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也会做这道菜，而且确实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必做，所以呢我对这道菜就会如此的熟悉。但是即便我很熟悉，一定也没有咱们淄博当地的朋友对他更熟悉更有感情。今天淄博交通音乐广播的主持人伟东首先就带来了淄博的一支乐队，他们就为这道菜创作了一首歌，我们有请伟东。
1: 嗨，各位好，我是淄博交
2: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开车系安全带啊，是一项最基本的要求，大部分人都能遵守。不系安全带不仅仅是扣分罚款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安全问题。车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安全配置，那就是安全气囊。有了气囊，也能大大减少事故中对人的伤害，减少死亡率。有人说，如果不系安全带，那么气囊也不会起作用，二者这是互相关联的。真是这样的吗？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这个话题。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李宇春的《和你一样》。

首先跟大家解释一下安全气囊的启动原理。当车辆遭受到强烈撞击时，安全气囊的控制单元立即点燃点火介质，火焰引燃点火药粉和气体发生剂，产生大量气体，在 0.03 秒的时间内立即将气囊充气，使气囊急剧膨胀，冲破方向盘上的装饰盖壳，鼓向驾驶员和乘员，使驾驶员和乘员的头部和胸部压在充满气体的气囊上，缓冲对驾驶员和乘员的冲击，随后及时将气囊中的气体放出。据统计啊，在所有可能致命的车祸当中，如果使用安全带，可挽救大约 45% 的生命，如果同时使用安全气囊，这一比例将上升到 60%。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安全气囊几乎成了乘用车的标配。一般来说的话，安全气囊可以保持8到10年的有效期。

0: 快。
1: 一般来说，乘用车的最低标配是主驾和副驾气囊，好一点的车有前排座椅侧气囊，还有侧气帘。侧气帘就是车顶顶棚侧边从车头到车尾的气囊，再高级的就是前排还有膝部气囊保护腿部，后排座椅侧气囊，还有最近几年才出现的前舱盖气囊，专门保护行人安全的。安全气囊的数量从单气囊、双气囊到六个气囊、18个气帘，车的价格越高，安全气囊的数量和等级就越高。安全气囊与座椅安全带配合使用，可以为乘员提供有效的防撞保护。在汽车相撞时，汽车安全气囊可使头部受伤率减少 25%， 面部受伤率减少 80% 左右。气囊在安全方面非常重要，有条件的话最好选购多气囊的车，安全程度会更高。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不系安全带，气囊真的不起作用吗？事实并非如此，安全带和气囊是两套独立的系统，工作起来互不影响，二者并没有任何关联。即使不系安全带，气囊也能正常工作。安全带呢，就是一个纯机械式的部件，慢慢拉可以拉动，快速拉就会被卡住拉不动。带有预警器的安全带加了一个电子设备，发生事故的时候啊，预警器爆炸起作用，能快速拉紧安全带。而气囊工作完全靠传感器，别的任何部件都限制不了气囊工作。车上有几个碰撞传感器，当某个传感器感知到发生碰撞了，就会引爆气囊。当然，有的车副驾驶有气囊关闭开关，关闭气囊之后，即使发生事故，其他气囊打开，副驾驶的气囊也不会打开。

之所以有不系安全带气囊波起作用的说法呀，这是因为如果发生事故时不系安全带，由于巨大的惯性力，人就不一定会继续坐在座椅上了，那可能会离开座椅在车内乱撞，甚至飞出车外。这时候即使安全气囊打开了，人已经飞出去了，这根本起不到一点作用，因为气囊的爆发力非常大，如果没有安全带的牵引缓冲而直接撞到正在爆发的气囊上，那后果可能比撞车还可怕。所以想要气囊发挥最大作用，系上安全带这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安全气囊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回到今天的话题，因为气囊的位置是固定的，弹出时间也是固定的，如果系了安全带，发生交通事故，人就会被紧紧地固定在座椅上，人的位置不会乱动。由于惯性向前运动，头部刚好可以撞击在气囊上，于是气囊起到了保护作用。虽然不系安全带，气囊也能工作，但不一定能保护驾乘人员的安全。想要最大程度的获得保护，系好安全带是第一关。稍后我们再为您介绍安全气囊的保养维护和注意事项。

车安全气囊保养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不要在安全气囊的地方放置手机、香水等物品，也不要在车内后视镜上悬挂硬物，因为一旦安全气囊打开，这些东西啊会被气囊催化成子弹在车内乱飞，杀伤力很大。平时应尽量避免高温和静电，不要让安全气囊和传感器处于高温和静电环境下，以免引发气囊错误打开。不要擅自改变安全气囊系统及周边布置，更不能擅自改动安全气囊系统线路。另外，也不要擅自更改前保险杠和车辆前部结构，这会影响气囊系统对碰撞的判断。

车安全气囊保养方法和使用注意事项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如果车辆有侧安全气囊安装在座椅上，那么就不要给座椅安装座套了。危急时刻，安全气囊没办法钻出座套的束缚保护你。不要拍打安装气囊的部位，例如方向盘，拿方向盘出气的后果有可能损坏安全气囊的引爆装置。改装音响时一定要遵守厂家的规定，不要随意修改安全气囊系统的任何零件和线路，以免影响正常工作。由于大多数安全气囊都是针对成年人而设计的，包括安全气囊在车内的位置、高度等等，所以安全气囊在打开时可能给前排儿童造成伤害，所以儿童最好坐在后排的安全座椅上。如果儿童座椅必须安装在前排成员座椅上，那就需要关闭前排成员的安全气囊了。

在日常的保养当中，配有安全气囊的车辆都会有安全频闪或亮起，并在4到6秒之后熄灭，这就表示气囊一切正常。而如果在车辆频闪或亮起，并在4到6秒之后熄灭，这就表示气囊一切正常。而如果在车辆启动4到6秒后依然闪烁或者是常亮不息，或者在车辆行驶的过程当中安全气囊指示灯频繁闪烁或者常亮，那么则表示安全气囊出现了故障，要及时请专业人员查看维修，确保安全气囊的安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2: 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3: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4: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5: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6: 开心杂货铺啊。
5: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6: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7: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7: 小王到同学家玩，看到了同学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同学问
9: 妈，为什么你那么爱笑呢？
7: 因为妈生了你呀。
9: 小王觉得很有爱，特别感动，于是回家他也问老妈，
7: 妈妈你为什么那么爱笑呀？
9: 妈妈看了小王一眼说，还不是因为你长得太搞笑了。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在自习课上，女同学把一瓶饮料递给大头，让大头帮她把瓶盖拧开。大头满面春风地把饮料递给女同学，嘿嘿，给你。
7: 女同学小脸红扑扑的，轻声说道，帮我拧瓶盖都能笑得这么开心，真傻。然后就羞答答地跑开了。
9: 看着她远去的身影，大头像变魔术一般拿出了一个瓶盖，托在掌心，上面写着再来一瓶。哈哈，没有一个笑容是无缘无故的。

0: 新婚之夜，铁柱跟媳妇儿被叫到了父母的屋里，母亲递给媳妇儿一个镯子说道，孩子，这是咱们家祖传的，以后就交给你了。铁柱媳妇儿听了很是感动。
1: 这时老爸拿出一件护膝，默默地递给铁柱。铁柱莫名其妙地问，爸，你给我这玩意儿干啥呀？我早就不骑摩托车了。
0: 老爸一脸认真地说，
2: 把没有祖传的东西送给你，这是新买的加厚的，以后跪搓衣板啊用得上。
0: 王美丽刚上高中那年，美丽妈妈对邻居张阿姨说道，你知道吗？昨天我家门铃响，我打开门，忽然眼前一黑。
1: 话没说完，刘阿姨吓了一跳，赶紧问道，
2: 哎呦，你没事吧？是不是高血压又犯了？
0: 王美丽的妈妈摆摆手笑着说，没事没事，是我家闺女金星回来了。
1: 铁柱正和一帮哥们儿在家喝酒，突然呢，他大声喊了一句，不好了，我老婆回来了。
0: 大家都感到很奇怪，就问铁柱，你又没往窗外看，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听到楼下下水道井盖的声音了，整栋楼除了我老婆，有谁能够踩得动啊？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4: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大头和女朋友在外面吃饭，突然呢，他感慨地说，以前单身的时候在外面吃饭，上个厕所回来，饭菜就被打扫卫生的给倒掉了。
0: 女朋友听了哈哈大笑说，哈哈，现在有我了，不用担心饭菜被倒掉了吧。
2: 嗯，不过现在是我去上个厕所回来，饭菜都被你吃光了。
1: 铁柱和老婆刚结婚的时候，当时因为条件差没有买婚纱，
0: 现在条件好了，铁柱想给老婆补上，于是他买了一套婚纱藏在了柜子里。
1: 老婆回到家，铁柱温柔地暗示，
2: 亲爱的，我给你买了一件礼物，一辈子只能穿一次，但一次就代表永恒，你猜是什么？
0: 话刚说完，老婆的脸色就变了，天哪，啊，你难道给我买了一件寿衣？
1: 铁柱的老爸和老妈，老两口一起去逛街，铁柱的妈妈买了一顶假发。
5: 孩儿他爸，我戴这个假发好不好看呀？
1: 铁柱爸看了老婆一眼说，
2: 哎，你还别说，他提醒了我一件忘了很久的事情。
5: 啊，你是想起了年轻时候的我吗？
2: 哎，我是想起了咱家的拖把该换了。
1: 老王正跟媳妇儿商量暑假给儿子报个补习班，一旁写作业的儿子突然问他，
6: 爸爸，好的品行重要还是学习成绩重要啊？
7: 都重要啊。
6: 那要是二选一呢？
7: 一定二者选其一的话，那品行是最重要的。
0: 儿子点点头说，
6: 嗯，爷爷奶奶年纪大了，我想暑假回老家陪陪他们，做一个孝顺的孩子。
0: 老王刚刚开车去超市买东西，看到一个女生连倒了三次都没把车停入车位，看得她特别着急。
7: 你这样倒车不行，来来来来来，我给你做个示范。
0: 于是老王指挥她把车挪出来，让她看自己示范。老王开着自己的车，一次性的就成功了。
1: 然后老王又比划比划给她讲解了一下停车的各种要领，再然后这位女生就去找其他车位了。闺蜜带了好多好吃的和王美丽分享，还让美丽看她的新衣服新口红。
0: 瞧着她一脸的开心，王美丽忍不住地问，
8: 哎，我记得你不是前两天刚刚又分手了吗？
2: 是啊，不过昨天又和好了。
8: 那你到底爱不爱她呀？
2: 当然爱了。
8: 那爱他为什么老是分分合合的呀？
1: 这个时候闺蜜皎洁地笑了说道，那你知道马路为什么修了又挖，挖了又修吗？我这也算是为了拉动内需做贡献嘛。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大头有个同事手机微信从来不清理缓存，打开之后慢得要死，大头很是不理解。
8: 哎，你干嘛不清理一下呀？动动手指头的事儿。
6: 嘿嘿，因为可以省钱呀。
8: 啊，大头听得一头雾水，直到最近好几次和他出去吃饭，大头才有了切身体会。每次大家抢着买单，别人都把单买了，你看他的微信还没打开呢。
6: 大头昨天下班等公交，发现站在旁边的一位漂亮妹子掉了100块钱，于是好心地提醒她：
8: 妹子，你钱掉了。
6: 姑娘看了大头一眼，冷漠地说道：哼，你这种搭讪方式过时了，不就是想跟我说话吗？才不吃你这一套呢。
8: 这时候有个帅哥说：姑娘，你的钱真的掉了。
6: 姑娘看了一眼帅哥，又看了看自己的脚下，说道：哇，真的掉了呢，谢谢你。哎，留个微信吧，周末我可以请你吃饭哦。
7: 王美丽的小侄子王小胖体重明显超标，嫂子开始严格控制他的饮食，王小胖就跑来找美丽撒娇，让美丽给他买零食。美丽忍不住总是给王小胖带最好吃的，嫂子急了，冲王美丽放狠话：
6: 告你啊，以后不准给王小胖买零食，再胖下去我跟你没完。
7: 王美丽看了看王小胖，又看了看嫂子，一副很为难的样子。万万没想到，王小胖大声地喊道：
9: 你别看我，你想想你跟谁亲吧，我告诉你，我永远是你小侄子，可是他不一定永远是你嫂子呀。
7: 周末的中午，天气很热，大头在楼下的小花园乘凉。
6: 小花园有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在玩耍，你追我赶玩的不亦乐乎，满头大汗，大头觉得很烦。
8: 去，你们这样追来追去有意思吗？
6: 小男孩愣了一下说道：
9: 叔叔，你还没有女朋友吧？
7: 大头幽怨地看了两个孩子一眼，起身默默地离开了。亚楠喜欢公司的一个帅哥特别久，追了有半年的时间，约了很多次，帅哥终于答应赴约了。
6: 约会进行得很顺利，就像电视剧里一样，帅哥轻轻地在亚楠耳边说道：
7: 虽然你个子不高，相貌平平，家境一般，腰也不细，好吃懒做，宅心仁厚，爱哭爱闹，脾气很臭，

0: 可我
1: 说到这儿的时候，亚楠的心都要被融化了，自己这半年的努力没有白费，肯定是自己的执着打动了他。
0: 可我还没有瞎掉，你还是死了心吧你。刚刚伴随一阵心痛，大头突然闭上眼睛，捂住胸口，表情扭曲，快速地把手机扔到了桌子上。
1: 同事跑来关心地问道，怎么回事啊，心梗了呀？
0: 大头摆摆手，缓了好一会儿说，哎呀，没事儿没事儿，刚把花呗还了。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付。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0: 记得小时候爸爸没烟了，就会叫铁柱去小卖部买烟。想当初那是铁柱最开心的事情，因为每次买过烟都会有一毛钱的跑路费。
1: 风水轮流转，现在铁柱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了，每次没烟的时候他都会叫女儿，女儿就会说，爸你又没烟了吧。
0: 嗯，是啊。
1: 这个时候呢，女儿就会给铁柱20块钱，说道，那你给我买个薯片，剩下的你就买烟吧。
0: 年底了，大头第一次去女朋友家，回来之后便一直闷闷不乐。朋友问他，
1: 怎么了？他的父母对你不热情吗？
0: 没有，他爸爸摆上棋盘非要跟我下围棋，我越下越心慌。
1: 啊，我记得你围棋下的也不错呀，慌什么呀？
0: 下着下着，他爸爸的棋盘好像就摆出了一个房子的形状。
1: 大头的妈妈是个非常节俭的人，一口锅恨不得用10年，不坏绝不换。上周末他用新买的一口高压锅炖牛肉，第一次用炖糊了。爸爸过来安慰说道，
0: 没事没事，第一次做没经验，下一次就不会了。
1: 第二次又炖糊了，爸爸没吭声。
0: 昨天老妈再一次把牛肉炖糊了，老爸很生气，狠狠地把锅一摔，让大家吓愣了。
1: 正当大头奇怪怎么平时一向怕老婆的老爸胆子变大了，就听见老爸冲着老妈喊道，
0: 第一次糊你没经验是你的问题，你有经验了你还糊，老婆这不是你的问题，这是锅的问题，咱换锅。大头过生日，和单位一位年长的同事喝酒聊天，大头感慨说，哎，又长一岁，转眼啊咱就是奔三的人啦。
1: 同事看了看大头说，没事儿，我们其实还不老呢，昨晚我办了一件大事儿，让自己一下年轻了几十岁，好像立马回到了童年。
0: 哦，什么事儿这么神奇？
1: 同事一看四周没人，神神秘秘地说，尿床了，别吵吵啊。
0: 王美丽曾经在一家金店当售货员，一次金店不幸遭遇打劫，歹徒把一只黑色塑料袋丢给她，挥舞着刀对她喊，赶紧把最值钱的首饰全给我放进去。
1: 王美丽当时吓坏了，手抖得厉害，什么都拿不住，劫匪歇斯底里的大叫，
0: 你是猪吗你，都快笨死了，给我快着点儿！”
1: 话音刚落，只见王美丽伸手拎起旁边的拖把，疯狂地向土匪的头上砸去。事出突然，劫匪一下子懵了，把刀扔了，落荒而逃，大家一拥而上把劫匪制服。
0: 当警察采访英雄女店员王美丽的时候，她的情绪还没有稳定下来。记者问，你能讲讲当时你经历了什么样的心理斗争，英勇地制服了歹徒吗？
1: 王美丽恶狠狠地说道，为了生活我可以忍，但是谁要是说我胖，我就跟谁玩命。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真的很爱你。
1: 乱讲，你那时候差点拿我们要结婚的钱去见你朋友，要不是你还没想通是要嫁给你啊。
0: 其实那时候我还是有把钱借给朋友，是秋瑾他借我钱，那时候凯放录音室生意刚开始，财政不稳定，但秋瑾也知道我们情况，他二话不说就把房子抵押给银行，要去办一个最浪漫的婚礼。他还说只要我们两个人开心就好。阿婆，
1: 嗯，
0: 如果我跟你说秋姐的灵魂回来了，你们相信吗？
2: 听到吉米的话，燕子陷入沉思。第二天，心中有愧的燕子做了木木喜欢吃的便当，来到秋姐的家中。听到木木说秋姐就在卫生间，吓得燕子门都没敢进。
3: 木木，你妈妈真的在厕所啊？
4: 在这边。
3: 来，纸板盒给你。燕子阿姨先走了。木木，你帮阿姨跟妈妈说，以前阿姨说什么得罪她的事，请她别放在心上啊。木木，请她先别走。
4: 等一下，妈妈，请你留下来，先别走。妈妈说她有时候讲话太超过。他没有考虑过你们的感觉，所以他才是应该道歉的那个。
3: 还帮妈妈跟他说，谢谢他这段时间来对你的照顾，有话要麻烦他。
4: 妈妈说很感谢你一直这么照顾我，以后也要拜托你了。
3: 姐姐，要道歉的是我。其实我一直都很嫉妒你，有一个很可爱的孩子，且我跟君明努力了好久都，方特的事，君明都跟我说了。谢谢你一直对我那么好。
2: 这时秋杰从卫生间里走了出来。
3: 我看到你了。
2: 听到燕子这么说，秋杰情不自禁地笑了出来。晚上秋杰在收拾厨房的时候，突然听到电视里传来一条他最不愿意听到的新闻。
5: 尼泊尔大地震后出现的强烈余震引发了中部脑马蜂窝。

0: 证，尸体的身份已经被证实是一名中国籍男子林凯峰。林凯峰曾经以此身份出道，但在还没有正式发表事情前也有开档拆伙，之后他们是为了
1: 这条消息让坐在电视前的林凯峰险些崩溃。经过一番痛苦的挣扎之后，林凯峰想起了之前发生的一切。原来在雪崩发生时，林凯峰为了救下陷入昏迷的秋杰，选择让自己坠下山崖。而为了帮助秋杰从昏迷中醒过来，已经变成灵魂的林凯峰把他带进了医院的重症监护室。
2: 一天我们两个在雪山上，山坡之后，救援队把你救起来送去医院。

在床上，医生说你可能永远都不会再醒过来。他是救医生，医生啊，你一定要帮忙把我救醒吧。医生没有回我话。

0: 因为那时他根本看不到我。我听说人最接近死亡的时候会去到弥留状态，而灵魂可以选择离开或者留下。我用尽一切办法想把你留下来，希望你可以醒过来，让我们一家人好好继续生活下去。我怎么想到已经离开的是我？
1: 没他死的那个人不是我，可不可以不要走？我们这两天不是过得挺好的吗？我们这两天不是挺好的吗？我回家，我很想你了。我们就这样来见我，我为这样求求你的，我为这样。
0: 老婆，我爱你，听我说，你一定要醒过来，你要醒过来，好好的照顾木木。我已经是很不能忍。
2: 不管秋姐怎么挣扎，却已经于事无补。林凯峰的身体开始出现消失的情况。而为了弥补自己最后的一点遗憾，林凯峰带着秋姐和木木来到自己父母的家里。在和二位老人享受了一天的天伦之乐后，林凯峰主动找到自己的父亲。
3: 爸，出状况了吗？不是走投无路，你不会回来。欠人钱了吧？欠多少？
4: 爸，我知道你当年一直想我继承你的生意，可是那个时候我不愿意。我离开这个家，我的梦想就是可以当一个成功的音乐家。我想当我成功了，有成就了，

回家来接你。对不起，我结果没做到，所以我也没脸回来接你。我今天回到家，你能看到我，我真的很高兴。这首歌是我人生写的第一首歌，是为你来写的。我希望有一天可以把这首歌放进我的唱片里，拿回来送给你。他是我没有成功。

0: 出息。
1: 爸，我跟你讲一件事，你可能觉得很荒唐。我跟秋杰去喜马拉雅山爬山，我们遇上了雪崩。前几天在新闻播报里说，在喜马拉雅山有一个中国男人的尸体，那个就是我。
0: 你在胡说什么？你是喝醉了吗？
2: 这时林凯峰伸出了自己若隐若现的

0: 为什么从小到大都那么不小心？你总要我们担心，真是个不孝子。
1: 父亲走后，林凯峰独自在房间里演奏了那首他写的曲子，一边默默倾听的父亲也早已泪流满面。就这样，林凯峰跟秋杰做了最后的告别之后就消失不见了。不久后，秋杰从昏迷中苏醒过来，他和林凯峰回来的那段记忆清晰地存在于他的脑海之中，而其他人却说那是他昏迷时的梦境。影片的故事灵感呢，来自于导演黄真真继母和父亲的真实情感经历。父亲过世后呢，继母对他依然怀有眷恋。有一次呢，继母和黄真真吃饭的时候说道，不知道你爸来了没有。原来继母呢一直认为能看到他的灵魂，也依然坚信他还在自己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顿饭点了父亲爱吃的东西，就像他们仨还在一起一样。黄真真表示，当对一个人的爱很深时，即便人不在，感觉一定还在。那么这段经历呢，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拍完影片《闺蜜》之后，黄真真感觉时机成熟了，于是决定把这种感动呈现在作品里。而黎明和王珞丹为了演出遭遇雪崩的戏码，也是身心俱疲啊。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首次出现在大荧幕的新加坡歌手林俊杰，导演坦言林俊杰是饰演吉米的不二人选，因为他们气质相似，而且角色设定是音乐制作人。不过呢，由于林俊杰档期过满，片方和经纪人拿着行程表仔细核对了两天，才挤出了5天的空档来拍电影。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主题曲，由林俊杰演唱的《只要有你的地方》。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的魂好像回来了。
1: 灵魂有几件事情你要注意，有一些灵魂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是灵魂了，只要爱他的人才会看到他的灵魂。

0: 在你家的露台看见秋姐。
1: 秋姐灵魂回家了，但秋姐还不知道她自己是灵魂，她一知道她就会消失。
0: 老婆，秋姐的灵魂回来了，你会相信吗？
2: 1、2、3。
3: 其他人都看不到我，难道我已经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7:07哈，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周日下午版的直播当中。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8月23日星期日准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要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那么下午的节目呢也依旧会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行直播的。那么同时通过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的抖音听见临汾是可以看到的。那么这会儿可以打开手机，打开抖音之后呢，走进直播间跟我们分享互动一下。
1: 是的，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在我们周末的时光当中啊，依旧呢是可以守候在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在抖音直播间当中，跟我们两位主播来聊一聊你的周末生活和你的周末好心情了。
0: 是的，就在今天下午的4个小时当中，我们来一起度过。除了会分享到很多有用的信息之外呢，也会听到好多好多好听的歌曲的。如果你也有想听的歌声，也一定记得哈，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我们也找到之后呢，为您排单一一的播放一下啊。
1: 发送歌曲的名字或者是歌手，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15:23，来到我们的周末直通车的周日的下午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好，那么这会儿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呢我们要迎来的就是24节气当中的处暑了。接下来我们要节气分享也要分享给大家了，也希望各位可以时刻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上我们节奏一起来分享互动，好吗各位？那么接下来就把这个处暑的节气分享的播报分享给您，希望您也会喜欢。来吧，我们现在就要正式的出发了，各位你准备好了吗？那么提到处暑，说一度暑初，处暑时秋风送爽已绝迟。在今天呢，我们要迎来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叫做处暑。
1: 是啊，处者去也，处暑的到来呢也意味着炎热的暑热要渐渐走向尾声了，秋天即将华丽登场。
0: 对，在一场秋雨过后呢，飒爽的秋色铺陈开来，徐徐而来的晚风里也带着久违的舒爽还有惬意。
1: 是啊，处暑满地黄，家家修粮仓，在广袤的田野上，稻穗日渐饱满，金黄的稻穗随风摇曳，一幅丰收的画卷也随之徐徐展开。
0: 是的，那么还有说，对于沿海地区的人们来说呢，处暑还有一份特别的热闹。随着这个休渔期接近尾声了，一艘艘渔船整装待发，迎着海风驶向辽阔的大海，期待着鱼虾满仓的时候呀。
1: 处暑之后呢，天气也会逐渐转凉，当暑热尚未完全散去的时候，早晚凉，中午热，昼夜温差逐渐拉大，及时增减衣物。
0: 我们说早睡早起，适当的午休，它会有助于缓解秋乏，也能为冬天的来临呢养精蓄锐的啊。
1: 没错啊，四季流转呢，暑去秋来，愿每一份耕耘都有收获，每一次出发都值得期待。愿你在这个秋天收获满满，继续前行。
0: 所以各位，处暑快乐吧。
1: 处暑快乐。
0: 欢迎您继续跟上我们节奏，一起听到更多好听的歌曲。
2: 李欣啊，
3: 我就想你在我身边。

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好了，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5:45，继续跟着我们节奏一起分享互动哈。我们看有朋友说，好家伙，说咋进来就是广告呢？我们一般在半点和整点都是有广告的。他说，没有人，你们不觉得？

0: 尬舞呢？什么意思？然后还有说临汾交通文艺广播，是的，主播下午好，有看到您的分享互动，欢迎大家。那么当然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继续说事情了哈，来了解一个情况。提到了说8月18号的时候，安徽合肥一驾驶员换驾照的时候，他体检去了，遇到了一张肉眼难以辨清的色盲检测图哈。咱们不看答案，我看你能看出来吧啊。然后呢就是他说我很确定我没有色盲，但我看了半天才看出来，他将这张图呢是拍下发到了朋友圈，评论有20个好友，只有7人答对，认为难度挺高的了啊。
1: 来给我一看啊，这个8月20的时候呢，记者就看到了，说这个发帖人呢是使用的是安徽超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推出的驾驶员自助体检机啊，然后在这个机子弹面前呢有这个色盲的测试嘛，然后色盲测试呢是体验的这个体检的第二步啊，系统生成图片之后呢会提供9个不同的数字选项，
0: 对，
1: 其中6个是2位数，3个是3位数，该公司工作人员也表示了说该系统的这个图库素材呢都是来自国内标准色盲图第6版的这个图片，
0: 对
1: 啊，他们将原本的这个图纸呢进行了高清的扫描入库，在系统里面随机抽取出来然后给使用者，
0: 对，那么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呢，比如说这个误触了，系统也留有容错率的，每位体检者需要辨认出5张图片当中的数字，累计答错2次才会判定不合格的，后续可以人工体检或重新走系统流程的，来吧，准备测啊。
1: 第一个是
0: 就这一个，没那么多，
1: 就这一个呀。等一下，我看一下啊，就这一个。哎呦，这不太好看。反正我觉得它应该是3个数，它肯定不是2数。
0: 对，3个数。
1: 三个数的话，用排除法吗？三个数的话，那第一个它肯定是8，第一个就不用看了。八的这个颜色，等一下啊，八。
0: 真想让大家都试一下，挺好玩。
1: 对，挺好玩的。820。
0: 对，是820
1: 啊，对，
0: 那你还可以，
1: 那我是能看得出，哎，
0: 可以，
1: 哇哦，我真牛。
0: 对，说这个在发帖的人的评论区里边，有4名网友给出了4个不同答案，其中呢是只还有一个答案是在不在系统选项里边的。随后呢，记者将这张图片也发到微信群呀、朋友圈询问，24个人中只有6个人答对了。
1: 哇，我是24分之6。
0: 对，那么此外呢，记者还将那么这个约一下变成多少了？
1: 约一下的话变成1/4了嘛。我是在1/4。
0: 好，那个然后那个记者还将这个图呢让 AI 去分析作答，AI 进行分析后给出错误答案是816啊。
1: 啊， AI 都看不出来。
0: 对。该题的答案是820，其中的2数字显得有点变形了。有网友调了颜色才让数字更加明显了一点。说8月20号的时候记者拨打了合肥车辆管理所的电话了。那么接线员也表示说车管所旁边投放的是自助机器，体检是由第三方公司进行运营管理的，再由后台的医院进行人工复审核的。车管所它只对体检信息进行核实。
1: 我教你我怎么能选出来那个答案。你看啊，这不是排除法吗？
0: 最后肯定是0，也很显眼的。
1: 对，
0: 就是这个二这个地方稍微变了点形，这个二有点变形，这个八也很明显。
1: 不，说实话，我到现在，我都没有看见8和0。
0: 你没看到8和0吗？
1: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0: 我第一眼就看到了8和0。
1: 真的？哎，那你眼睛可以啊，就是我到现在没有看到8跟0。我首先排除法，我不是说了吗？我说这个数字它肯定是八。
0: 对。
1: 那你就在里面找就是带弧度的这种颜色，你就重点看这个颜色就行。
0: 对。
1: 然后你这不是816吗？869。然后16跟69排除16，因为它没有成直线的。一个颜色它都没有成直线，它肯定不是1。那就只剩869和820了。那最后面那个明显看出它，反正它不是9。那就只剩820了。
0: 是的，是的。
1: 就你现在告诉我是820，我都看不出来哪里有2。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跟着我们一起来听好听的歌曲。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了，各位，我们在周末直通车继续跟您分享到精彩的节目内容，来了解这样一个事情吧，也提醒各位一个诈骗的事儿哈。也不算诈骗吧，就是自己不操心吧，也有可能。说近日呢，是浙江嘉兴海盐县的陈先生反映其省吃俭用20多年，存了近800万。他听信骗子的话，为省下炒股的手续费，6天被骗完了。他有多么的省吃俭用，你知道吗？你看，先看图。他多么的省吃俭用。这么存了800万。
1: 他有800万的人，他居然没有买一套好的房子。
0: 是的，他没有。
1: 你没有好好装上一下。等一下我算一下，800万20年，那每年应该是40万。挣的不少呢。
0: 对啊，你看陈先生说，我现在没有存款了，基本上就是所谓的那句风吹鸡蛋壳才去人安乐，现在就是两手空空了，干了将近20几年，我一分钱都没了。陈先生提供的银行流水记录是这样的。
1: 说5月14号的时候呢，向一家这个陕西公司转账189万，第二天呢是转了200万，3天转转50万，4天转了170万，第5天转了120万，第6天转了60万，6笔转账呢，总金额呢是789万。陈先生说，这些钱呢攒了大概有20年了。
0: 是的，然后呢就是提到，比方说陈先生称自己平时都是做货拉拉送货的，在前几年做点小生意，钱慢慢就积累下来了，住着矮平房，全身衣物的花费不足20块钱，这个。

0: 钱是他省吃俭用那么省下来的哈。
1: 他说平时的话主要呢就是呼啦啦去送送货啊，还有这些年呢也是做了一点这个服装佐料的这个小生意，
0: 嗯，
1: 然后做生意呢赚了大概有个三四百万，通过银行存款每年这个利息啊去滚利息，慢慢就积累下来近800万。
0: 是的，
1: 平常呢开销不大，不抽烟也不喝酒也不交际啊，每天晚上10点钟回家吃点冷饭就好了，所以说这个钱真的是省吃俭用省出来的。
0: 对，因为他做过这个服装这种辅料类的小生意，对吧？
1: 嗯，
0: 然后记者就问他说：“你们全身上下这一套多少钱呢？衣服多少钱呢？”后来，然后这个他说：“衣服可能6块多点是处理的，这个衣服可能是别人送的。嗯、然后说裤子的话，大概12块还是13块。鞋子的话，他说我儿子穿过，撑下来的我穿穿啊。”
1: 嗯，然后陈先生也说了，说省钱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爱好，有的人喜欢豪车，有的人喜欢戴表，其实我什么也不喜欢，
0: 啥都不喜欢，
1: 对，就喜欢把钱给攒起来啊。陈先生呢、嗯、是家住在嘉兴海盐县啊，村里呢有不少人都盖了新房，他们家还是旧房子，但我说实话这么多钱其实也足够说盖一个这个小二楼了啊。
0: 他说平时只在孩子教育方面愿意花点钱，
1: 嗯，
0: 说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他接到了陌生电话相邀炒股呢，
1: 嗯，
0: 对方自称是上海某私募基金的工作人员，平时没有什么朋友的陈先生经过一个月的这个老带新、
1: 嗯、
0: 觉得这个人比较靠谱，就逐渐放下戒心了哈。5月份的时候呢，对方提出把钱转到另一款炒股软件上，交易费用会便宜一点点。5月14号到19号的时候呢，陈先生先后转账6笔到陕西一个陌生账户，最后1笔钱转完后，这个 APP 就打不开了。
1: 哦，
0: 嗯，
1: 然后对方呢，最后呢还对他表示啊，说感谢，说谢谢你啊，你是我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客户了。陈先生表示呢，说后来他觉得他说这个话不太对劲儿，才发现自个儿是被骗了。
0: 对，然后看到他们成为好友123天了。
1: 嗯。
0: 他跟我说那个他跟我聊天软件里面发个短信，他说谢谢你哈，
1: 嗯，
0: 然后目前呢是属地警方已经立案侦查了，防诈的3招，不贪不慌要多问，对吧、
1: 嗯、
0: 那么电信诈骗手段是层出不穷的，每个人都是要提高警惕的。来自于山西省晋中市临时县公安局反诈民警总结常见的电诈的这个套路，第一就是说你那个贷款会秒到账的，刷单赚外快的，对吧、
1: 嗯、
0: 投资高回报的，客服说能退款的，公检法说让你转账的，这些都记住，不贪不慌多问，把钱袋子捂得紧紧的，一定要记住了啊。
1: 是的，还有防诈骗的这个方法也要牢记啊，说陌生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乱接，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不信，个人信息不要随便填。
0: 是的，这个一定要去注意的。还有就是说给陌生人转账，给投资项目打钱前先问自己、
1: 嗯、
0: 这个人我认识吗，这事靠谱吗，
1: 嗯，
0: 拿不准就问家里人或者直接报警，还有装好国家反诈 APP 啊，打开来电预警功能，相当于给手机装了防盗门了。那么被骗了别慌，马上做3件事，第一打110报警、
1: 嗯、
0: 说清楚被骗的经过，转账金额，对方转啊这个账号，那么保留好聊天记录，转账截图，电话录音，如果是银行转账的话呢，赶紧联系银行客服，看能不能冻结一下对方的账户啥的哈。
1: 哎呀，以上的这个消息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敲响警钟啊、嗯、一定要记住呢，我们这个陌生电话是不可以随便接的哦。
0: 对，各位一定要记住了好吗？
1: 嗯。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

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11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精彩的节目哈。这里是周末直通车的周日下午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对呀，欢迎各位能够在本周日的下午准时关注我们的直播。从明天开始我们又开始全新的一周了哈。
1: 嗯，
0: 当然了，也要提醒各位，8月23号了，孩子们的假期也就是还有一周的时间，我们应该会暗自窃喜起来了。然后对于马上上一年级的家长的话，这会儿很忐忑，在等通知了。其实你还好，因为你知道结果了，但是心里总会还是有一点点，因为总会有人给你知道焦虑的时候，那种思想的时候，你会说，哎呀，你会怀疑？
1: 不会，
0: 也不会是吧？
1: 不会，你还不知道我这个人。
0: 你应该接下来时刻就等待着开家长会的时候了，是吧？
1: 对，我是等准备开家长会，但是呢，我这个咸鱼呢，然后还是有一个不太好的事情，就是、咸鱼的不够彻底
0: 啊啊啊！
1: 一想后边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烦、
0: 啊。哎，所以这会儿我们可以聊聊天哈，这会儿我们就轻松一点吧，因为我们确实每天的时候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信息的。
1: 嗯，
0: 那么这会儿我们聊聊天吧。你看，对于这是。马上进入一年级的小朋友的家长哈，
1: 嗯，
0: 所以各位正在看直播的你，想对这位一年级家长说什么？准一年级家长，
1: 对，有没有一些忠告
0: 说什么
1: 可以送给我的
0: 啊？
1: 嗯，
0: 我近期马上说就是跟你说过那个嘛，请做好准备，某一天下午请一下我的假，要开2个多小时家长会。
1: 近期吗？
0: 不，9月份了
1: 啊，9月份了啊，9月份，
0: 请不要觉得你们孩子9月1号能开了学，他开不了
1: 啊。我也知道他开不了，因为时间太紧了。啊、
0: 对，不要那么早给孩子买书包、买笔袋儿。
1: 书包那个什么是他，就我们家亲戚啊，就是我弟弟、啊、我表弟给他买的
0: 啊啊。
1: 嗯，
0: 然后
1: 一年级有画不完的手抄包，这个我擅长。想哥知道，我其实还挺喜欢涂涂画画的。
0: 他很享受，
1: 对，我很享受，我很开心。就是幼儿园的那个手工作业，
0: 嗯，
1: 我都是我们班 number one， 你不让我做都不行。
0: 是，
1: 然后我做完之后，我会跟老师说，因为老师跟我也是闺蜜嘛，我会跟他说。嗯，给我展出去，不要放在你们班里面，让所有人都看到，
0: 对吧？
1: 卓然做的。
0: 所以各位想对这位准一年级家长说什么的，请告诉他一些话好不好？稍微的刺激刺激他，扎扎他好不好？
1: 对，
0: 非常期待你们来个狠的哈，下猛料啊！
1: 嗯，然后最近你知道有很多人就是跟我制造焦虑 啊，就比如说我们家的这个长辈 啊，也会跟我制造焦虑，说的是、嗯，哎呀，这个分班啊，这个可重要了，哎，分到一个好班，你孩子就怎么长短呢 啊，就。恰好我在那个学校里面也有一个同学，
0: 嗯，
1: 我就问我同学，我说啥、啊、这啥情况呢？我说这班还能挑？我同学说不能啊。
0: 嗯，
1: 他说就作为一个老师跟我说不能啊，
0: 嗯、
1: 就我没有听过能挑班这件事情。
0: 对，
1: 我说人家好多人给我制造焦虑呢，说一定要找一个好老师，找一个好班。
0: 嗯，
1: 我同学说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循环在播放，就是他所有的这个老师循环在播放。
0: 嗯，
1: 带你们家孩子这一批老师一定是从6年级刚刚下来的老师，
0: 对，
1: 都很有经验。
0: 哎，
1: 每一位老师都非常棒。
0: 是，
1: 那你要怎么挑呢？站一排选美吗？哎。嗯，那个老师看着不错，我家娃是他们班。
0: 嗯，
1: 他说你不可以这样的，那我们之间又不认识。
0: 嗯
1: 啊，很负责任告诉你，我们学校每一位老师都特别的好。
0: 我要给你的忠告就是，任何东西千万不要提前自己买自己定。
1: 嗯，
0: 因为每个班总会有每个班的标准和规矩。
1: 对，
0: 比方说、哎、咱们学校出名的，咱们要贴南北贴标，娃娃身上会贴南北贴标。
1: 什么是南北贴标？
0: 就是。你家娃放学以后应该是从北边排队还是去南边排队？
1: 哦，
0: 咱们也都一样，都是南边排队的。
1: 为什么？
0: 那学校门口嘛，
1: 嗯，
0: 往北边也可以出去的。
1: 啊、哦，南边，然后
0: 有的小朋友是往北回的，也是往南回的。
1: 哦，这个还挺，
0: 你们
1: 还挺有人性化。
0: 因为是一年级嘛，他们才第一次真正的离开了嘛，然后提前买一个彩色打印机啊、
1: 嗯
0: 哦，你买吧。
1: 对对，买一个彩色打印机，这个响哥也跟我说过了、
0: 嗯、
1: 啊，要买一个彩色打印机。完，回头你把链接给我，是要买那种 A4 的那种打印机呢，还是要买那种更大的那种 A5 的那种卷子那种打印机？
0: 娘，你有钱，你买更大，你买打印店那种超高，那么高，
1: 摆在我家里。
0: 啊、
1: 然后接下来，学校老师一说要复印卷子，我会把所有人、啊、我说来吧，多少份儿、
0: 啊？
1: 来群里面统计啊，在卓然这儿打印的群里面统计啊，1张3毛啊。
0: 不行，不允许的，学校就很严格，尤其不允许出现这种收钱这种情况。
1: 啊，那我不收钱，我免费打行吗？
0: 太棒了。
1: 那我得是家委会吧。
0: 你看买大的买好的，就买那大种能飞那种，那只能飞出来那种，对吧？A3 纸，然后说嗖嗖嗖。你见过那种的吧？
1: 我见过，我见过。所以以后大家都得去我们家排队啊，打印啊。
0: 啊，行，太好了啊。对对，然后呢，说打印机确实要经常要去打东西，是真的、嗯，因为经常会发现，比方说可能今天晚上老师布置作业，
1: 嗯，
0: 你看他们比方上。 他们是四五点放学了吧，
1: 嗯，
0: 而我们刚上班了，
1: 嗯，
0: 然后马上老师需要明天要带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无助。
1: 哦，
0: 如果还遇到妈妈爱喝点八加一的时候回不去的时候，
1: 完了，
0: 看你咋办，
1: 炸完了啊。哎，
0: 以后，你看以后接下来就姥姥他们就会直接比方说开始 PUA 你了，你看呀，卓然哪儿了呀，孩子作业我弄不了，明天老师要去交了要检查了嘛，
1: 嗯，
0: 然后孩子妈妈我这个不会，那你看你怎么办，
1: 就把我拴在家里了，是吗？
0: 拴到了，对对，
1: 工程图纸
0: 然后打印粘板
1: 当时学校里面可能不需要喷绘吧，就某次活动的时候学校那个校领导一说说的是 啊我们要打一个喷绘，那个边一诺家里有，让他妈妈打一个
0: 你家得多大呢，
1: 嗯，
0: 放你们那院里边都费心，
1: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就是首先我得配套的买一套大房子，先买一套大房子里面就专门放这个打喷绘的这个打印机，
0: 不是你买的是库房
1: 库房嗯，
0: 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然后以后活动就得刁难你俩了哈，
1: 嗯，
0: 哎，昨天晚上我们还闲聊，还说
1: 昨天我们聊这个话题了，就是我们两个人非常乐意啊，乐意之至啊，
0: 嗯，
1: 就非常期待，因为我小的时候虽然我们学校里面没有就是家长去主持这样的事情啊，
0: 对，
1: 但我小的时候比如说人家谁谁妈妈过来给我们排节目了，孩子就会很骄傲，
0: 对，
1: 那是我妈妈，
0: 嗯，
1: 然后比如说某个家长然后来当这个什么家长代表来发言了，然后孩子就会说那是我妈妈，
0: 是的，
1: 我小时候从来都没有这种，因为我妈比较社恐，特别社恐的那种啊，从来不来学校参加任何的这种活动，
0: 嗯，
1: 所以我希望我们家孩子能有这份骄傲。
0: 嗯，
1: 那，
0: 嗯，
1: 是我妈，
0: 对，
1: 那我妈妈
0: 啊，
1: 多棒啊，多棒的一件事情啊！
0: 是的，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如果已经看到我们直播的话，聊聊天吧。想对这个准一年级的这个家长说点什么哈？
1: 嗯，
0: 我的副台长妈妈说的。
1: 哎，这条你能撤回吗？能撤回吗？因为如果没有人刷评论的话，完了完了，一会儿我们副台就看到了。副台说啊，我这个位置是快退了吗？主任已经惦记了。
0: 没有，你看为你而来，他很聪明。为什么是副台？嗯，因为可以有很多个副台。
1: 哦，对对对对，
0: 就再加一个名额的事儿。
1: 哦，对啊，伯伯说舅舅送的书包，那不然呢？就是来自于我远方的一个表弟啊。
0: 哦，
1: 就平遥那个表弟送的嘛。
0: 啊，送了，已经
1: 送了一个兔子警官。
0: 他那个，
1: 意思是伯伯叔叔也要送一个书包吗？那可以的，可以的。
0: 不是那个书包是那种硬棱的吗？硬边的吗？
1: 啊，不是，
0: 它整体厚度很大吗？
1: 是软的一个兔子警官，不会。
0: 啊，那就好，
1: 嗯，
0: 能进去就可以。
1: 但是他耳朵在外面，就别人的书包都放进去了，我家孩子书包掉俩耳朵在外面。
0: 所以一定要记住，这会儿很多东西不着急买的，千万不要着急买啊！
1: 嗯嗯，等上了学之后，一切这个尘埃落定了之后啊，
0: 嗯，
1: 然后再去购买一些自己喜欢的这个物品。没事，我们家书包它不会放空的。
0: 对，对国秀，你笑哪部分？你是笑了展板了，还是笑喷绘了呢？
1: 我不是，他是笑的是副台长。我了解他 ，I see you 啊，了解你。
0: 舅舅送书包不靠985就是211。
1: 哎，就这个话，我一会儿截屏就发给我的弟弟啊，
0: 行，
1: 让他知道一下啊。
0: 好吧，欢迎各位一起来跟我们聊话题，聊聊关于说对于马上要上一个新的学校的家长他的心理会是什么样的，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好吗？等待各位了，然后还会听到很多好听的歌曲。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不敢瞎说哈、啊，说主播快睡着了，那没那么夸张，没有没有了。
1: 怎么会呢？我们精神得很。
0: 对，这个点大家应该是不困的哈。
1: 对，
0: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有人说唱唱歌就会清醒的，可以啊。你看这会儿的话，按我们平时的话，就是还没有到那个阶段。但是你要想听的话，我们可以安排的。
1: 嗯，
0: 说吧，想听什么歌，想唱什么歌，可以告诉我们一下，我们播放歌曲，然后到时候给你调整一下。那我一会儿就从那儿美化一下声音，然后来个KTV 效果，一定会很好听吧？
1: 啊，还能美化声音呢？
0: 对吧？咱美化声音去听一下吧，一会儿。
1: 来，可以，可以，可以啊！我觉得就是要演绎一首比较成功的歌，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
0: 嗯。
1: 而今天我们可以美化声音，我唱
0: 啊。
1: 唱
0: 你唱全是爱，
1: 就是大家就喜欢听我唱这歌呗。现在已经被这歌洗脑了，是吧？
0: 那来一个吧，
1: 咱们俩一块儿，正好是男女合唱啊。当我那部分的时候，大家可以切音，毕竟我只有四句啊。
0: 走，
1: 走。

0: 冷漠让你感觉到无比的失落。不过一个女人的心不仅仅渴望得到的是一个承诺，我害怕欺骗，也害怕寂寞，更害怕我的心会渐渐的凋落。
1: 林花是低低的说的，
0: 不是随便好了，不想再说了。

0: 哎，真有 KTV 的感觉。
1: 对呀，我就选的那个效果嘛。
0: 哎，特别说。
1: 对对对。
0: 我们到 KTV 了。啊。
1: 所以嘛，你看咱们这会儿就可以尽情的唱，因为都是 KTV 效果，是有混响的哈，对吧？
0: 但我觉得 KTV 效果它拯救不了我，就像美颜拯救不了谢顶一样。
1: 别说那话。来吧，继续唱歌，下一首你唱什么？
0: 下一首，下一首唱
1: 人生路漫漫了吗？
0: 对，
1: 好久没唱这个了。
0: OK， 走，
1: 来吧，一人一句，
0: 一人两句吧，因为太赶了，一人两句啊。啊，
1: 我先还是你先？
0: 我先吧，显得我不那么单薄。他夹子音都好听，真是。

0: 波波说我想离开了，你去哪儿啊？你回来，你快回来啊！
1: 再忍一下啊！
0: 啊，你
1: 先走，马上就过去了。
0: 唱《追梦赤子心》
1: 真的、啊，一会儿试一下。

0: 就是我们就是如果这么说话说一会儿话的话，他那声音也是就是那种 KTV 说话的感觉吗？
1: 嗡嗡的声音啊。
0: 我们多说几句，我们用手机听一下。
1: 对，在 KTV 开大会的声音。
0: 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周末直通车 KTV、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你多说几句
1: 啊！我是歌手卓然，然后此刻呢，也希望观众朋友呢可以发送过来这个点歌的消息啊，喜欢听什么歌曲，或者想让卓然唱什么样的歌曲的话，
0: 是吧？
1: 哎，他模拟的好像啊，
0: 就是 KTV 哈，
1: 对，就是 KTV 版啊。
0: 就以前不知道，我们后来发现，哎，我们每次开直播有一个什么声音美化，我一看有什么录音棚、KTV 会有什么的哈，我太棒了啊！
1: 对，大家帮我们投票一下啊，就是正常版本的这个唱歌能听一点的，还是我唱 KTV 版本的更能听一点啊？
0: 是，
1: 看 KTV 版本能不能拯救我的五音不全。
0: 他让你唱追梦赤子心，
1: 那咋唱呢？
0: 啊，那个
1: 想起炮啊。你确定？
0: 对啊，
1: 那玩意儿唱不了吧？
0: 他说你能唱，那你喊一下。
1: 你太大看我了。
0: 你可以的，你可以的。来，我先给你放副歌，你就先跟一下，然后你再开始。
1: 人家别人都是你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
0: 就是向前跑啊！
1: 走。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秋季的第二个节气。今天早晨呢，天气晴好，午后局部地区出现了阵性降雨。截止到16点呢，市区的最高温度呢是 35.1 摄氏度，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未来三天我市部分地区会有高温天气，局地呢仍然会有阵性降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进入汛期，天气复杂多变，强对流天气多发，正值处暑节气啊，出行的时候呢要关注短时的临近预报，避免强对流发生时段外出，同时呢要避免前往山区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的区域去游玩。那么短时的天气预报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一下，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全市是多云见晴，部分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局部的这个部分地区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二至三级，市区温度是27至37摄氏度。在24号的夜间到25号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局部地区呢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呢会有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东北风二至三级，市区温度是26至36摄氏度。远方的路到底有多慢？25号夜间到26号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同样部分地区呢还是会有一些高温天气出现啊，东北风二至三级，市区温度呢是26至36摄氏度。未来24小时我市感冒指数为4级，发病率呢较低，晨练指数的话是2级，适合晨练。穿衣指数的话，我们呢是这个穿衣指数为1级啊，穿着这个短袖上衣、短裤、短裙、薄 T 恤是比较合适的。再次要提醒各位关注短时的天气预报，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合理的去规划时间，同时呢要注意携带雨具。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1: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0: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0: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0: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2: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0: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恋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遇到一件令人感到焦虑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控制不住去胡思乱想。心理学上将这种反反复复考虑同一件事情，并且无法从焦虑的情绪当中走出来的情形，称之为思维反刍。我们都不可避免会陷入这种陷阱当中，不同的是，牛人会选择用行动来化解焦虑，而普通人呢，只会在焦虑中无法自拔。今天的节目，我们首先开启职场魔方，雨飞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执行力才是你最了不起的才华。雨飞的朋友小黄，思想政治专业研究生，在国企上班，对自己的工作很不满意，每天晚上总是嚷着要做出改变，但是始终原地踏步。睡前千头万绪，各种职业规划，醒来还是去上班。没看见他去学习进修，或者去了解喜欢的行业发展状况，只是学会了怨天尤人，吐槽单位和领导。两年过去了，所谓的做出改变，还停留在口头上。而我的大学同学小丽，她的行动力值得点赞。她在一个四线城市当公务员三年，工作死气沉沉，一直没有男友，还被父母催婚，人生陷入了低谷。不认命的他在30岁前夕无视父母的反对，辞职离开了自己的家乡，去深圳新媒体公司打拼了三年，每天做着自己喜欢的文字编辑工作，现在月薪20000，还在公司里收获了自己的爱情。只要踏出第一步，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当面临改变时，每个人一开始都会觉得迷茫，不知道该去哪里。但当你倾听内心，总会有一个声音告诉你，不能再待在这里，要走出去。所谓拖延症，只是逃避行动的借口。开始并完成一件事情，比做好它更重要。作家余华说，中国年轻一辈人里面有很多优秀者，但很少是能执行的人。执行力不光是勇于担当的态度问题，更是能力提升的发展问题。当我们真正意识到要去做一件事，一瞬间被点燃，行动就启动了。背后也许有复杂的原因，但是归结下来就两个方面，一是逃避痛苦，二是追逐快乐。相比之下，痛苦的驱动力更强。最常遇到的是未完成事情所带来的痛苦。一件事情如果不完成，就会郁结于心，加重心理负担，即使是拿快递、洗碗这样的小事儿。完成心理学理论认为，没有人可以逃开他心灵中的未完成的事件，刻意逃避，结果会被未完成事件完全控制。如果养成这种拖延逃避的习惯，对我们的身心健康将是一种灾难，每天疲于奔命。为了摆脱这种折磨，我们最好现在就开始行动。或许我们无法立刻把买房、考证等等这些大事儿立刻完成，但是小事情我们完全可以着手处理，从而保持积极和从容的心态。开始行动时，不妨把目标定得容易一些，从微习惯着手，更容易收获快乐。微习惯是一种非常微小的积极行为，你需要每天强迫自己去完成它。微习惯太小，小到不可能失败。正是因为这个特性，它不会给你造成任何的负担。它也因此呢，成为了极具优势的习惯养成策略。

创业是当前互联网的一个很火的办法。有个关键概念是最小化可行产品，指的是可以使用最小资源被最快制作出来的可执行基本功能的能被用户使用的试验产品。创业者将这个产品发布出去，然后呢，根据用户的反馈来进行调整。这一过程是构建、测量、学习的循环。人生也是一种创业，我们完全可以用精益创业的方法来打磨自己的产品。我们任何的行动都不可能完美，只能在与环境的互动当中去不断的调整和修补。所以当没有把握的时候，以最佳的资源配比去完成一项实验性的成果，可能是可行的路径。

本的固执。有了这三点，你就能够持续的进阶。即使是负面反馈又何妨，批评是你砥砺前行的动力，下次修改也就是了。有时事情一多，我们就会变得手忙脚乱，渴望齐头并进，多线程的工作。虽然在一个瞬间人只能有一个注意焦点，但是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可以同时担负不同的工作，这就可以理解为另外一种意义，多任务之间切换的多线程。经过训练，我们可以做到对不同认知类型的工作分层处理，这就是图层工作法。我们处理文字时是一种类型，处理视觉图片又是一种类型，进行数值计算又是一种类型。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在同一个时间内只需要专注于某一层，类似于 PS 画图时的过程，把一幅画分割成为多个图层，各个突破。掌握了图层工作法，我们行动起来就可以四两拨千斤，高效完成事情。乔布斯说，你不可能充满预见性地将生命的点滴串联起来，只有在你回头看时才会发现这些点滴之间的微妙作用。当我们还未成功时，不光要沉淀下来提升认知和能力，还要开启脑中雷达，随时扫描，关注前沿动态，领悟牛人经验和优化做事方式。这样你所走的每一步才会在未来的生命中串联起来，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总和别人谈及自己的理想却从来没有实现的动力，归根到底就是执行力弱的缘故。有句话说得好，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次是现在。决定人生高度的从来不是你的高谈阔论，而是你说做就做的执行力。没有执行力，一切都是零。只有行动起来，才可能到达你想要的远方。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时段，稍后精彩继续。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有这样一段话，性格写在唇边，幸福露在眼角，站姿看出才华气度，步态可见自我认知，表情里有近来心境，眉宇间是过往岁月，脸虽小意涵大。你的脸往往能够决定你的风水。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杜兰君的这篇《你的脸就是你的风水》。人们常说，想知道一个瓜的好坏苦甜，要看它的形状和色泽；想知道一匹马的力气大小，是良骑还是奴才，要看他的神态与气息。人也是如此。去过一家早餐店，大家都管老板叫李叔。这家店的生意呢一直都不错，每次路过的是
1: 6666项目地址：临汾西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3: 秀
4: 秀
2: 秀
3: 秀，
4: 钟灵毓秀，
5: 眉清目秀，
3: 秀外慧中，
6: 后起之秀，
2: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3: 无敌
4: 无敌
7: 无敌
3: 无敌，不要秀逗哦。
8: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在职场如何快乐起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

说到这个职场的快乐呀，很多学生朋友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疑惑，职场人好像除了加班就是加班，怎么会快乐呢？其实不是这样子的，除了加班呢，职场人其实还有很丰富的业余活动，比如说头皮保养啊、颈椎按摩呀、心理复健呐等等项目需要参加，业余时间呀可能比你都充实呢。即使是简单的加班，也分为很多不同类型的，比如例行加班、后半夜突然加班和本来能准时加班，但是这老板心血来潮，哎，直接来一个临时加班也很难受。总之啊，生活不止眼前的例行加班，还有周末的突然调休和紧急动员，小小的加班都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带来的乐趣。而职场人的生存技巧就是从枯燥的加班生活当中发现快乐。职场人最简单的快乐就是从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找到各种各样的小确幸，比如快要迟到的早晨打车出门，发现地图上的这个主干道啊竟然大部分是绿色的，哦，不堵车，第一次发现绿色是这么可爱。然后下了地铁正好赶上最后一班班车，到了公司正好赶上打卡时间，打完卡下楼吃了食堂最后一根油条，不多不少，不早不迟，一切刚刚好。如果不是和老板一个电梯上楼，哎，那就太完美了。因为老大出差、公司的网络断线、产品经理请假等原因，临时取消了周末加班，突然迎来了一个不知所措的双休，然后你会选择一整天卧床不起。发现公司楼下开了奶茶店，你逃离加班的冲动一下跌落了谷底。从此之后，每天提前十分钟起床去买奶茶，连晨会都洋溢着奶香味。然后再加上年会啊，啪嚓抽中了100块钱的奖品，虽然连你的时薪比不上，但是不劳而获的感觉也确实太爽了。996之后的唯一一天休息日，约上几个好友吃火锅，把因为突然007没来的好友那份也吃了，度过了一个从肉体到精神异常充实的周末。还有偶遇下暴雨的时候， HR 突然发通知啊，因为下暴雨咱们呢就在家办公吧。你说遇到这一天会不会更爽呢？如果说初级的快乐是日常生活里的小确幸，那么终极的快乐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的小满足，比如攒钱买了很久很久之前就一直想要的这个降噪耳机，从此之后呀就不再听到旁边同事机械键盘噼里啪啦的声音了。又或者攒钱买了想要很久很久的机械键盘，比旁边同事的机械键盘的声音更响，那咱就以毒攻毒嘛，对不对？再加上攒钱买了很久很久之前就想买的单反，觉得自己好像离找到女朋友又近了一步，虽然不久之后就会意识到自己没有女朋友和有没有单反并没有什么关系。从合租次卧搬到了独卫主卧，终于不用半夜上厕所还要套上衣服了，养了猫主人或者狗子，成功实现了猫狗自由。终于找了个周末把后来一直闲置的无人机拉出去飞一圈，然后看到银行卡里的数字每天离买房首付更进一步，这都是快乐呀。根据马斯洛需求理论啊，职场人的高级快乐来自于自我实现的那些瞬间，比如产品经理新修改的功能竟然有一半用户骂，晚餐愉快地给自己加了个鸡腿，因为大部分的新功能都是100%的骂声。市场做的活动在微博上引发了讨论，登上了热搜，虽然他并不知道其实这是老板去花钱买的，运营零预算写出了10万家，总监呢还是开心的在群里发了一个10块钱的红包，共50份。设计画的插画被其他账号纷纷模仿，感觉成为了行业的排头兵，或者是买了房。所以说呀，职场人的快乐总是这么的朴实又无华且枯燥，大部分都是从日常生活里获得的，比如在编程中寻找了电竞般的指法，比如在上班的路上表演平衡车骑术，又比如在 VR 中健身和搏击。反正呢，无聊的工作日，职场人们似乎随便的挑了一件格子衬衫就出了门，今天的花色跟昨天的细看有一点点区别，只是为了不经意间让大家觉得自己像是扎克伯格一样，同样的衣服有很多件。到了办公室之后呢，也用着响声最大的机械键盘，配合着降噪效果最高的耳机来开始工作，不是为了让老板听到他们的工作努力，只是希望吵得隔壁的设计小姐姐过来跟他说几句话。反正呢，职场人的快乐就这么简单。节目下半段。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子安接着说，这一来啊，才得姨太太露齿一笑，说没脸面的，自己做错了事，却压着奴才们代你赔礼。新道太得了这一笑，如奉恩诏一般，马上吩咐备了执事及绿泥大轿，姨太太穿了披风红裙到衙门去了。自从那回事儿出了之后，他那些家人传说出来，人家才知道他抵礼相待之事。
4: 我说，这等相待不怕僭越了吗？子安说，岂但如此啊，他在衙门里一向都是穿的红裙，后来呢，督办的正式夫人也到了，唐氏仍然如此，未免嫡庶不分，然而叫他不穿他又不肯，后来想了一个变通办法，姨太太穿的裙仍然用大红裙门，两旁打白剪的，用了青黄绿白各种艳色相间，叫做月华裙，还要满镶裙花以掩那种杂色。此刻人家的姨娘都穿了月华裙，就是他起的头了。后来正式死了，在那督办的意思是不再娶的了，只把这一位受恩深重的姨太太扶正了，作为辽报捐哀，倒是他老太爷一定不肯，所以才续娶了吃大醋的那一位。那一位虽然醋心重，然而见了金姨太太倒也让他三分，这也是他饮水思源的意思，此刻他死了，他更乐得做人情了，还争什么呢？
3: 我说，这位先生不料闹过这种笑话，他在北边闹的笑话多呢。
4: 我最喜欢听笑话，何妨再告诉点给我听呢？
3: 哎，算了吧，他的事情要尽着说，只怕3天3夜都说不尽呢。时候不早了，要说等明天空了再说吧。
4: 当下各自归寝。到了次日，我想什么大出丧，向来在上海倒不曾留心看过，倒要去看看是什么情形，便约定季之要吃了早饭一同出去看看。季之说，知他走哪条路到哪里去碰他呢？
3: 子安说，不消问的，大马路四马路是一定要走的。
4: 于是我和季之吃过早饭，便步行出去，走到大马路，自西而东慢慢的行去，一路走过，看见几处设路记的，什么油漆字号的，木匠做头的，煤行里的，洋货字号里的，个人分着帮，摆设了猪羊祭盐，衣冠挤挤的在那里伺候。 走到十路口，便远远地望见从东面来了。我和季之便站定了。此时路旁看的皆于万人空巷，大马路虽宽，却也几乎有人满之患。只见当先是两个纸糊的开路神，即几乎高与沿齐，接着就是一对五彩龙凤灯笼，以后接二连三的绮罗散扇、闲牌执事。那闲牌是什么？布政使司、布政使，什么海关道、什么大臣、什么侍郎，弄得人目迷五色。以后还有什么顶马、素顶马、戏乐和尚、师姑道士、万民伞、逍遥伞、明经亭、祭亭、香亭、喜神亭、工部亚牌、马执事等类，也记不尽许多。还有一对西乐，魂教前面居然用奉天诰命告封工人、晋封夫人、累封一品夫人的素贤牌。魂教过后便是棺材，用了大红缎子平金的大棺罩，开了64台。棺材之后素衣棺送的不计其数，内卷轿子足有400-500乘。过了半天方才过完，还要等两旁看热闹的人散了，我们方才走得动。和季之绕行到四马路去，谁知四马路预备路祭的人家更多，什么公司的、什么局的、什么站的，一时也记不清楚。我和季之要找一家茶馆去歇歇脚，谁知从第一楼起至3万昌止，没有一家不是挤满了人的，都是为看大出丧而来。我两个没法，只得顺着脚打算走回去，谁知走到转角处

又遇见了他来了，不觉笑了说，犯了法的有游街示众之物，不料这位姨太太死了，也给人家抬了棺材去游街。季之笑说，自从有大出丧以来，不曾有过这样批评，却给你一语道着了，我们赶快转弯毙了他吧。于是向北转弯，仍然走到大马路。此时大马路一带到静了，我便和季之两个到一湖春茶馆里泡一碗茶歇脚。只听得茶馆里议论纷纷，都是说这件事儿，有个夸赞他有钱的，有个羡慕死者有福的。我问季之，别的都不管他，随便怎么说，总是个小

0: 称谓，不知称谓，以问家人，家人无知，误写作告封爵夫人云云，幕后自己引了一个失察之罪。这件事不是已经通了天的吗？何况上海是个无法无天的地方，曾经见过一回西河星里死了一个老鸨，出殡起来居然也是告封遗人的衔牌。后来有人查考他，说他拼了一个现役，这个现役因缉捕有功，曾经讲过五品功牌的。这一说虽是勉强，却还有勉强的说法。前一回死了一个妓女，她出殡起来也用了告封遗人、进封工人的衔牌，你说这还有什么道理？我笑说，拼了个五品功牌的补役可以称得遗人，做妓女的难道就不许他有个四五品的嫖客吗？季之说，若以嫖客而论，又何止四五品呢？他竟可用夫人的衔牌了。总而言之，上海地方已没了王法，好好的一个人，倘使没有学问根底，只要到上海租界上混过两三年，便可以成了一个画外野人的。你说他们乱用衔牌是僭越，试问他那僭越两个字是怎么解？非但他解说不出来，就是你解说给他听，说个三天三夜他还不懂呢。这个未免说得太过了吧。你说是说得太过，我还以为未曾说得到家呢。难道今日那大出丧之举，他既然是坐着官的，难道还不解僭越吗？正为这一般明知故犯的王八蛋做了出来，才使得那一般无知之徒跟着乱闹啊。你以为我说他们不解僭越二字是说得太过了？还有一件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他们会不懂的？我等一会儿告诉你。又何必等一会儿呢？我只知道一个大略，德全他可以说得原原本本，你去问了他，好留着做笔记的材料。那既如此，回去吧。于是给过茶钱，下楼回去。到的号里，德全、子安都在那里有事，我也写了几封信去京里及天津、张家湾、河西务等处。一会儿便是午饭，饭后大家都空闲了，季之却已出门去了。我便问德全说那一件事，德全说：“哎，到底是哪一件事啊？这样忙无头绪的，叫我从何说起呢？”我回想了一想，也觉可笑，于是把方才和季之的议论告诉了他一遍。季之说，三岁孩子都懂的事情居然有人不懂的，你只向这个着想。这又从何想起呢？季之说，我听了又可以做笔记材料的。德全正在低头寻思，子安在旁说：“哎，莫不是李雅琴的事儿？”只怕季翁说的是他。去年我们谈这件事的时候啊，就说过，可惜你不在做，不然又可以做的笔记材料的了。那既如此，不问是不是，你且说给我听。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德全说，这李雅琴啊，本来是一个著名的大滑头，然而出身又极其寒苦，出世就没了老子。他母亲把他寄在人家补养，自己从宁波走到上海，投在外国人家做奶妈。等把小孩子奶大了，外国人还留着他带那小孩子，他娘就和外国人说了个情，要把自己孩子带出来在自己身边。外国人答应了，便托人从宁波把他带到了上海。这是他出身之始，他既天天在外国人家里，又和那小外国人在一起，就学上了几句外国话。到了十二三岁上呢，便托人见到一家小钱庄去学生意。这年把里头啊，他的娘就死了。等他在钱庄上学满了三年，不过才十五六岁，庄上便见他到一家洋货店里做个小伙计。他人还生得干净，做事也还灵便，那洋货店的东家很喜欢他，又见他没了父母，就认他做个干儿子。在洋货店里做了五六年啊，干老子慢慢的渐渐信用了， 他的本事也

也渐渐大了，背着干老子挪用了店里的钱，做过几票私货，被他赚了几个。干老子又帮他的忙，于是娶了一房妻子，成了家。那年恰好上海闹时政，他干老子自己的两个儿子都死了，不到一个月他干老子也死了，只剩了一个干娘。他就从中设法把一家洋货店全行干没了过来，就此发财起家，专门会做空架子。那洋货店子归了他之后，他便把门面装潢的金碧辉煌，把些光怪陆离的洋货罗列在外，内中便惊动了一个专办进口杂货的外国人，看见他外局如此热闹，以为一定是个大商家了，便拖出人来请他做买办。他得了那买办的头衔，又格外阔起来，本事也真大，居然被他一帆风顺地混了这许多年，又捐了一个不知靠得住靠不住的铜枝，加了个四品衔，便又带了一个蓝顶子从官场。前几年又弄着一个军装买办，走了一回南京，两回湖北，只怕做着了两票买卖。这军装买卖是最好赚钱的，不知被他捞了多少。去年又想闹阔了，然而苦于没有题目，穷思极想，才想到一个法子，是给他娘做阴寿。你想，他从小不曾读过书的，不过在小钱庄时认识过几个数目字，在洋货店时强记了几个洋货名目字，这等人如何会做事啊？所以他一向结识了一个好友华伯明。这华伯明是苏州人，倒是个官家子弟，他父亲是个榜下知县，在外面几十年，最后做过一任道台，60岁开外告了病，带了家眷住在上海，这两年只怕上70岁了。只有伯明一个儿子，却极不长进，文不能文，武不能武，只有一样长处，出来见了人啊，那周旋依让是很在行的。所以李雅琴十分和他要好，凡遇了要应酬官场的事，无不请他来牵线索，自己做傀儡。就是他到南京到湖北要见大人先生，也先请了伯明来，请他指教一切，甚至于在家先演过几次礼，盘算定对应的话，方才敢去。这一回要拜阴寿，不免又去请伯明来主持一切，伯明便带他铺张扬利起来，什么白云观七天道士忏，圣寿庵七天和尚忏，家里头却铺设起寿堂来，一样的供如意点寿烛，预先10天啊到处去散帖，又算定了到了那天有几个客来，屈着指头算来算去，什么都有了，连外国人都可以设法请几个来撑持场面，炫耀邻里。只可惜计算定来客无非是金顶的居多，蓝顶的已经有限，带亮蓝顶的计算只有一个，却没有带红顶的，一定要伯明设法弄一个红顶的来。伯明笑说，你本来没有带红顶的朋友，叫我到哪里去设法。雅琴便闷闷不乐起来，伯明所以结交雅琴之故，无非是贪他一点小便宜，有时还可以通融几文，有了这个贪念，就不免要竭力交接他。看着他闷闷不乐，便满肚里和他想法子，忽然得了一计，说有便有一个人，只是难请。雅琴便问什么人啊？伯明说家父有个二品衔，倒是个红顶，只是他不见得肯来啊。雅琴听说欢喜的直跳起来，原来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无论如何你总要带我拉了来的。伯明说如何拉得来？雅琴说是你老子怎么拉不动。伯明说你到底不懂事，若是设法求他请他，只怕还有法子好想。雅琴说这又奇了，儿子和老子还要那么客气。伯明笑说我便是父子，你一面也不曾见过，怎么不要客气？雅琴说所以我叫你去拉，不是我自己去拉。伯明说请教我怎么拉法呢，又不是给我母亲做阴寿。雅琴愣了半天说那依你说有什么法子好想呢？伯明说除非我引了你到我家里去先见过他，然后再下一副帖子，我再从中设法，或者可以做得到。

0: 大秦大喜，即刻依计而行。伯明又教了他许多应对的话以及见面行礼的规矩，雅琴要扒这个红顶子来装门面，便无不依从。果然伯明的老子华国璋见了雅琴甚是欢喜，于是雅琴回来就连忙补送一份帖子去。此时日子更近了，陆续有人送礼来，一切都是伯明带他支应，又预备叫一班毛戏来当日演唱。到了正日的头一天，便铺设起寿堂来，伯明亲自指挥督帅铺陈停妥，便向雅琴说，此刻可请老伯母的喜神出来了。雅琴说，什么喜神啊？伯明说，就是真容啊。雅琴说，是什么样的？伯明说，一个人死了，总要照他的面庞画一个真容出来，到了过年时挂出来供奉，这拜阴寿更是必不可少的。雅琴愕然说，这是向来没有的。伯明说，这却怎么处啊？偏是到今天才讲起来，若是早几天，倒还可以找了百相图赶追一个。雅琴说，买一个现成的也罢。伯明说，这东西哪里有现成的？雅琴说，难道是外国的订货？伯明说，你怎么死不明白，这喜容或者取生前的小灶临下来的，或者生前没有小灶，便是踩死下来的时候对着死者追磨下来的，个人各项，哪里有现成的卖啊？雅琴说，死下来追磨也得像吗？伯明说，哪怕不像，它是个人自己的东西，哪里有拿出来卖的？雅琴说，那么说不像的也可以冲得过了。伯明笑说，你真是糊涂啊，谁管你像不像，只要有这样东西。雅琴说，我不是糊涂，我是要问明白了，倘使不像的也可以，倒有法子想。伯明问，什么法子？雅琴说，可以设法去借一个来。伯明听说，倒也呆了一呆，暗暗服他聪明。因说，往哪里借呢？雅琴说，借到这样东西并且非十分知己的不可，我想一刻不凡二祖，就求你借一借吧。无论你家哪一代的祖老太婆，暂时借来一用，好在只挂一天，用不坏的，就是坏了我也赔得起。伯明说，祖上的都在家乡存在祠堂里，谁带了这家伙出门？只有先母是出到上海那年在上海过的，有一轴在这里。雅琴说，那么就求你借一借吧。伯明果然答应了，连忙回家瞒着老子把一轴喜神取了出来，还到老子跟前带雅琴说了几句务求请去吃面的话，方才拿了喜神敬到李家，就把它挂起来。雅琴看见凤冠霞帔画得十分庄严，便大喜说，办过这件事之后啊，我要照样画一张，倒要你多借几天呢。伯明一面叫人挂起来，一面心中暗暗好笑，明天他拜他娘的寿，不料却请了我的娘来享用，并且我明天行礼时，我拜我的娘，她都在旁边还礼，岂不可笑？心里一面暗想，一面忍笑，却不曾听得雅琴说的话。到了次日，果然来拜寿的人不少，伯明又带他做了知客。到了十点钟时，那华国璋果然聚衣冠来了，在寿堂行过礼之后啊，抬头见了那副喜神，不觉心中暗暗一讶。此时伯明不便过来依让，另外有知客的招呼献茶。华老头子有心和那知客谈天，谈到李老太太，便问不知是几岁上过的。那知客回说不甚清楚，但知道雅翁是从小便父母双亡的。老头子一想，他既是从小就没父母，他的父母总是年轻的了，何以所挂的喜神画的是一个老妪？越想越疑心，不住地踱出寿堂观看，越看越像自己老婆的遗像，便连面桌也不曾好好的吃，匆匆地辞了回去。叫人打开画箱一查，所有字画都不缺少，只少了那一轴喜神，不觉大怒起来，连忙叫人赶着把伯明叫回来。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俭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 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红十字会我知道啊，怎么听说还有个名字挺相似的红新月会啊，他们是什么关系啊？
1: 这就要说说红十字会运动的几个组成部分了。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红十字运动由三个部分组成，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国家红十字会或红新月会组成的。
0: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我知道啊，这个国际委员会的前身是由亨利·杜南等五位日内瓦公民组成的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在1875年更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那什么是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啊？
1: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是世界上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联合组织，创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1919年。
0: 还有一个你刚才说的国家红十字会或者红新月会，这个组织是做什么的呢？
1: 国家红十字会或者红新月会是本国政府人道工作的助手，是独立自主的全国性的团体，是红十字运动的基本成员和重要力量。
0: 红十字会象征着人道博爱奉献，了解这些组成历史，对救助他人就更有责任感了。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这雨真大啊，经过这几年的宣传啊，很多司机朋友都知道了，这汽车一旦掉到水里边啊，由于压力的缘故，车门很难打开啊。
1: 还真是，作为司机就应该掌握一些汽车不慎落水应急逃生的安全知识。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那怎么有的司机车掉到水里边他就没逃出来呢？
1: 那是因为他没有把握好汽车落水后逃生的几个时机。
0: 这第一个逃生时机是什么呀？
1: 是汽车刚落入水中的时候，这时候啊，别舍不得车里的财物，就赶紧打开车门逃生。
0: 那第二个逃生时机是什么时候呢？
1: 就是水漫过车窗的时候。
0: 那这个时候由于水压的缘故啊，车门是打不开的，那怎么逃生啊？
1: 这会儿啊，要破窗逃生。车窗的玻璃都是比较结实的，手边要是没有破窗锤，您可以拔掉头枕，用头枕尖利的部分插进车窗的侧沿，用力一撬，玻璃就碎了，然后赶紧破窗逃生。
0: 我听你说这意思，还有最后一个逃生时机啊？
1: 没错，那就是水即将灌满车厢的时候。
0: 那这个时候车内外的压力基本上已经一致了，该怎么逃啊？
1: 迅速地爬到后备箱，因为汽车的主要零部件都在车头，这会儿车头会朝下沉下去，车尾会翘起来，迅速地爬到这个后排座，然后呢爬进后备箱，打开后备箱出去。
0: 对对对，后备箱的面板上啊有一个小盖子，你抠开它，里边就能看到有一小铁片，你轻轻啊往左一拨，那后备箱就能够打开应急逃生了。
1: 所以汽车要是不慎落入水中，它不是瞬间沉没的，咱们要抓住时机及时逃生。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这天儿啊太热了，我啊去玩玩水乐园得了，多凉快。
1: 玩水不错，不过啊要注意这个水乐园的这个水有没有细菌超标。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很多水上乐园都是那种大型的室外的游乐场，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就特别容易自带一些污染，
0: 比如在空气中的灰尘呀、飞虫、植物的枯枝败叶呀，还有刚下过的雨水都容易混在其中。
1: 是，另外呢，水上乐园每天要迎接成千上万的游客，
0: 那他们呀一定会携带一些分泌物，比如汗液呀、油脂、头屑等等，还有涂在脸上的防晒霜啊、化妆品，这都容易混在水中。
1: 另外有的小孩多的水池子里啊还有一些不可控因素呢。
0: 我们怎么去挑选一家符合规定的水上乐园呢？
1: 首先挑规范的，看看这个水上乐园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有没有从业人员健康证。
0: 那我怎么判断这里边干不干净呢？
1: 看有没有张贴水质自检的公示，环境是不是整洁，看这个园里啊有没有按照要求设置强制进脚池这些卫生设施。
0: 要是这个水浑浊呀，还有刺鼻的味道，那就要小心了。
1: 那说明消杀不到位啊， 那就容易感染腺病毒。
0: 这腺病毒有什么危害啊？
1: 感染了腺病毒啊，咽疼、咳嗽、上吐、下泻，还结膜炎，最重要的是发高烧。
0: 哎呦，那这夏天玩水啊，可得找个卫生条件好的地儿啊。
3: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0: 哎呦，我刚才不小心用刀子的时候把手划破了一个口子，可是这血怎么一直在流啊？
1: 先消毒，然后摁住。
2: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1: 不小心划破了皮肤，小伤口消消毒，贴个创可贴就行，但血一直流，就要尽快去医院，并且用直接压迫止血法防止失血过多。
0: 那如何进行直接压迫止血呢？让我们来听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杨莎娜的介绍。
4: 一个人身体的血量和体重有关系，60公斤体重，那么也就4800毫升，不到5升的血，大桶矿泉水也就是5升。如果要是一个大的动脉出血，也就跟这桶水倒了要流一样，我们身体的血很快就流走了，出血达到整个身体血的 40% 以上，那就进入死亡了。所以止血在任何时候都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在突发的状况下，身边又没有条件，大多数伤口最好的一个止血方法就是直接压迫止血。我们可以就地取材，手绢、棉制品、小衬衣叠的比伤口大的一块，直接盖在伤口上，手给它一个直接压力，压力要适中，要持续的压。
1: 明白了，如果伤口较深，就建议马上到医院进行救治。
3: 应急广播，与您

0: 平安相伴。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哎呀，放暑假了呀，这电影院，这博物馆，那到处都是孩子。
3: 那是啊，一放假天天不着家，在外头疯跑。室内还好啊，他总是在室外呢。这大热天啊，我是真怕这孩子们中暑呢。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2: 跟你说，中暑这事儿吧，总在外头玩，还真得做点防备。人和人的体质多少有点不一样，有的人说中暑那就中暑，一定得预防。
3: 是啊，家长啊还得叮咛孩子减少高温炎热的天气的大中午到户外活动，尽量的避免阳光直晒、光照强的环境，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别步行，别骑车。
2: 对呀，现在的公交地铁都有空调，又凉快又方便，可以减少中暑的概率。
3: 嗯，衣裳也得穿对了，那户外活动得注意防晒，穿轻薄宽松款式的防晒服，化纤的、棉的、麻的、丝的都行，颜色尽量选浅的或者红色的，
2: 这样能防紫外线，既不影响运动，还免得被晒黑了好几个色号，比涂防晒霜还管用。
3: 是啊，还得注意补充水分，别让孩子们啊等到口渴了再喝水。
2: 小孩吧就爱喝那些含糖饮料。
3: 那可不，其实呢，淡盐水或者含一点点糖的水是最好的，能保持人体的尿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防中暑。
2: 喝含大量糖分的饮料反而会失去更多的体液。
3: 嗯，另外呢，饮食也得清淡啊，少吃高脂高油、过烫辛辣的食物，保持充足的睡眠。
2: 没错，那帮孩子啊，每天那么大的运动量，那肯定是吃得饱睡得香。
0: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你看这个新闻，这个小婴儿吃糖被卡住了，
3: 看他的爸爸在用背部叩击法。没错，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4: 这小婴儿啊就爱吃，但是喉咙气道呢又不像成年人发展的那么完全，发生了异物梗阻，这背部叩击法怎么做呢？
3: 咱们来听应急救护培训核心教学组讲师侯策的介绍。
5: 如果婴儿意识还清楚，除了我们要立即拨打急救电话，就要立即采取背部叩击法施救。第一，施救者选择坐位或蹲位，将婴儿抱起，用一只手保护婴儿的头颈部，头低脚高位放于我们的前臂上。第二步呢，要用另一只手呢固定小婴儿的下颌部，使其头部轻轻后仰，这是为了开放气道。翻转为俯卧位，在我们施救者的手臂上，同样还是头低于身体，这样利于异物的排出。一只手的掌根部在婴儿两肩胛骨之间叩击，一秒一次，叩击五次，叩击后要检查气道梗阻是否解除，孩子就得救了。
4: 婴幼儿气道异物梗阻啊，您别着急，正确的背部叩击法能救急。
0: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现在这天啊，真是又热又潮湿，我刚才出去在太阳底下走了20来分钟，哎呦，我怎么感觉现在有点胸闷气短呀。
3: 高温盛夏可别中暑了，你户外活动的时候啊，要小心热射疾病。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热射病是由热损伤因素作用于机体引发的严重致命性疾病。咱们来听999急救中心的包文华大夫的介绍。
6: 中暑分为三级的，第一个阶段呢，先躁动，它会提示患者就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全身无力，动作有点不协调。如果到了轻度的这种患者中暑前呢，他的头疼啊、恶心的这种症状非常明显了，心率会加快、大汗，体温也一般都超过38度，热衰竭，这也是一个中毒的表现，甚至模糊啊，或者直接就出现昏迷，所以这种情况都已经就相对来说就很危险了。
4: 看来啊，出现中暑的症状还是越早治疗越好。
3: 是，那怎么样去正确的紧急处置呢？咱们来听999 九急救中心的魏延芳大夫的介绍。
7: 在轻的情况下，可能自己在脱离这个高危环境之后就能好转，如果是比较重的情况下，就需要到医院进行进一步救治了。如果确认自己肯定是有一个高危工作环境又大量出汗之后，这一类的人群一定要及时的给自己补充水分，不要等到自己感觉口渴的时候再去喝水，这样的话体内已经是处于一个缺水状态了。然后适当的给自己做一些避暑的措施，你比如遮阳伞啊、遮阳帽。
3: 如果咱们发现身边有人中暑，那得积极帮忙啊。
4: 没错，打急救电话，让患者呢能够及时送到医院急救。
0: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4: 遇到小孩吃饭的时候咳嗽，有的时候啊，不是咳嗽这么简单，有可能是被食物卡住了。
3: 是的，正确的判断很重要。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孩子咳嗽，怎么判断是不是因为气道被异物梗阻了呢？我们来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培训工作指导委员会专家、医院管理中心主任李志新为我们做介绍。
8: 完全性的气道梗阻，不能说话，不能咳嗽，不能呼吸，脸色发灰，面容青紫，更严重的呢，就是很快昏迷倒地了，呼吸停止了。不完全梗阻，能够呼吸，但是呢，呼吸困难，而且呢，能听到很尖锐的呼吸声音。
4: 如果经过这些判断就是气道被异物梗阻，怎么急救呢？
3: 那咱们还是来听李志新主任的介绍。
8: 我们一定要鼓励他大声咳嗽，把不完全梗阻的东西给咳出来。发觉呢他咳嗽无力，我们要协助他用单掌让他弯腰用力的叩击肺部，如果还是不行，马上启动海姆立克冲击法。
3: 给婴儿喂食物要特别的小心，宝宝气道没发育完全，容易发生梗阻，一旦梗阻，尽快使用科学方法救治。
0: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1: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3: 今儿这雨也太大了，就坐在车里，你瞧你这俩后视镜，左边的看不清，右边的更看不清，你开慢点儿。
9: 知道知道，有谱。
3: 哎，前面好像有积水呢，换一条车道。
9: 惊讶什么呀，早就看见了。
3: 哎，我怎么看周围这好多车都打开双闪了？哎，这挺好的哈，那咱也开。
9: 什么就开呀、啊、你在这瞎操心你知道吗？这双闪不能随便开。
1: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3: 雨下的这么大，那还不开双闪啊？
9: 双闪灯学名叫危险警报灯，明白吗？它主要是提醒其他车辆和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让大家及时避让。关键词是本车发生特殊情况。
3: 听这意思，这雨天就不算特殊了，就不能开双闪啊？
9: 那当然了，双闪虽然警示作用很强，还有人说双闪和雾灯一块儿开呢，那警示作用那就更明显了。但是一到雨天就开双闪，那肯定是不对的。
3: 这雨这么大，得下多大那才符合本车有特殊情况这个标准呢？
9: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遇到雾、雨、雪、沙尘、冰雹等低能见度气象条件，能见度小于100米的时候，开启雾灯、近光灯、示廓灯、前后位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要保持50米以上距离。
3: 明白了，这还有一个能见度要小于100米这门槛呢。哎，这时候开双闪，那才能够起到提醒其他车辆和行人注意本车发生了特殊情况的作用，是吧？
9: 我跟你说啊，其实雨中应该开启雾灯而不是双闪灯。这雾灯在雨雾天气当中穿透力更强，变线的时候对道路其他车辆的安全也有保障。另外，如果真有车辆因为故障或者事故打开双闪停在路上了，后面的车辆难以分辨哪些打双闪的车是静止的，
2: 哪些是在行驶当中。
3: 哎，有道理，还真不能乱开，这乱开呀、啊，就增加了其他车辆的安全隐患。你瞧前面这

0: 车，这一闪一闪的，这闪动频率吧也不变，我这一路上后面盯着，我的眼睛都疼了。
1: 所以说下雨天咱们不该说谁啊。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哟，你这车可真上心，周周洗，这是都快洗秃噜皮了吧。
0: 哎，那是外面，里面也不行。刚才我去 4S 店加玻璃水，我打开机器盖子一看，哇，哎呦，好脏啊。哎，我打算哪天呀，我自己用水好好的，我冲冲里头，我冲冲发动机舱呢。
3: 什么什么，你长本事了你。我跟你说啊，自己冲发动机舱不行。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怎么就不行呢？哎，我看有人就这么干，洗得干净着呢。
3: 是有人洗车的时候连发动机舱也冲一下，但是冲可以，不能盲目的冲，那里头可有讲究。
0: 啥讲究？
3: 首先第一啊，冲洗发动机舱一定得等车辆的温度降下来，高温状态下直接拿冷水冲，对车辆只有伤害没有益处。
0: 哦，一冷一热的哈，机器受不了。好的好的，
3: 说的有道理吧。哼，我再跟你说第二啊，虽然发动机舱里头很多电路单元全都做了防水处理，但是很多核心部件，你比如说什么 ECU 啊。
0: 哎，不是，啥是 ECU？
3: 跟你说啊， ECU 就是电子控制单元，也叫行车电脑或者叫车载电脑。
0: 哦，
3: 除了行车电脑，那还有电瓶呢，都尽量别直接拿水冲，不怕一万那就怕万一。
0: 嗯，精密玩意儿哈，得加点小心。
3: 再有，你像行驶公里数比较大的、年头比较久的车，我们也不建议大家拿水冲。那很多电路单元都已经老化了，防水能力也大大缩水，很容易冲着冲着就进水了。
0: 可是我这爱干净啊，我想想那车里脏我就过不去。那我听你这么一说，那我还得花钱儿，回头找 4S 店的人给清理了。
3: 啊，只能送您一句话啊，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哎，你发没发现最近你这个状态吧，就有那么一种松弛感。
0: 那是，哎呀，暑假这不是还有些日子吗，我让孩子啊回老家玩去了。哎呀，我是轻松几天成功甩娃呀。
3: 没见你请假呀。也
0: 孩子自己坐飞机回去的
3: 啊？不是，你们家孩子那么小，自己一个人坐飞机回老家？
0: 是啊。
4: 有备无患，平安相伴，应急云课堂。
0: 我是没有跟着孩子一块儿回去，但是我找的是航空公司的无成人陪伴儿童服务。
3: 啊，不是现在航空公司还有快递儿童的服务呢？
0: 有啊，那就是五岁以上、12岁以下的健康儿童，单独乘机没人陪伴，可以向航空公司申请托运儿童服务。但是呢，航空公司呢一般呢不承接这个连程航班。
3: 那是，那出了飞机不好管的。那我多问一句啊，再大点就不行吗？
0: 哎，也行啊，12岁以上、18岁以下的也可以自愿申请。哎，对了，有的家庭啊，这16岁以上、18岁以下的孩子，可能呢有点这个视觉呀、听觉的残疾或者患病的这种少年旅客，那也可以向航空公司申请这项服务呢。
3: 这个好哈，我姐那孩子上初3了，我觉得她可以自己试试一个人坐飞机去昆明，你反正机场也有人接。不是，这服务怎么申请啊？
0: 好办呐，电话、服务柜台、网上，那申请的方式多着呢。哎，不过啊，送机的时候你得注意，提前的得去那个特殊柜台办理资料卡，提供孩子的个人信息、航班信息、接送机人的身份证的信息，这些资料是最关键的。
3: 那孩子自个儿安检、自个儿候机、自个儿登机？
0: 那不用，登机的时候啊，你把孩子交给地勤，然后呢过安检、登机。落地后呢，地勤呢会交给接机人，全程都有机组人员负责对接。
3: 这不错哎，那这事儿得提前申请吧？
0: 哎，对对对，尽早申请。那有的航空公司啊，要求起飞前1到3天就得申请，那国际航班提前的更早，

0: 且啊，先到先得，那有的一个航班就5个托运儿童的名额呢。
1: 啊，这么紧俏呢？哎，那我估计那家长都得提前把孩子飞机上的吃食都安排好了。
0: 对对，提前一天在官网或者 APP 的小程序上预定餐食，给孩子呀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1: 太好，既方便了抽不开身的家长，那对孩子那也是一次锻炼。
2: 应急广播，与您平安相伴。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3: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
3: 应急时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2: 欢迎回到读书俱乐部节目，城市读书会，旧书觅新知。我们下面来从经典中获取新的知识和理解。大家好，那既然说到旧书觅新知哈，我们今天要从哪本经典中来获取知识养分呢？哎，它就是《美的历程》。《美的历程》啊，它的作者是李泽厚先生。李泽厚先生呢，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和思想家。在20多岁的时候啊，李泽厚先生就对美学有了独到的认知。在1979年的时候出版了这本《美的历程》，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本书。那这本书呢，在此之后就迅速成了畅销书啊，那个时代的畅销书，距今也是经久不衰啊。这本书也成了他的代表作之一。《美的历程》这本书啊，一共分为10章，每一章呢评述一个重要时期的艺术风格或者某一个门类艺术的发展。啊，这本《美的历程》啊，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艺术史的著作，它的重点呢不在于具体艺术作品的细节的这种鉴赏，而是以人类学本体论的美学观，把审美、艺术还有整个历史的进程有机的结合起来，可以说是点面结合啊，揭示出了各种社会因素对于审美还有对于艺术的作用和影响，对中国古典文艺的发展可谓是做出了概括性的分析与说明。在这本书当中啊，李泽厚先生呢可以说是细密的考察并且论述了像绘画啊、雕塑、建筑、文学、书法等艺术

0: 古门类在各个时代的兴起和演变，并且用凝练的语言指出了各个重要时代的艺术精神。比如说这汉代的文艺啊，就反映了事功行动，那在魏晋风度北朝的雕塑呢，就表现了精神思辨，唐诗宋词宋元山水啊，就展示了这个襟怀意绪，而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明清文艺所描绘的呢，则是世俗人情。那今天为了更好的与大家品读美的历程，我们邀请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李厚毅，欢迎李教授。
1: 好，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李教授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李教授是知名的青年马克思主义学者，曾获得北京市优秀人才、北京市高校教书育人最美课堂奖、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奖项。他主讲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读懂党的二十大、还有百年党史漫谈等课程还有讲座啊，深受广大学子的好评。今天呢，我们是这个城市读书会，所以也少不了我们的青年代表。我们首先介绍在首都高校在读的硕士研究生，也是李教授的高徒，让我们欢迎杜瑞斯。欢迎瑞斯。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杜瑞斯，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目前是应用经济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0: 欢迎瑞斯。我们今天呢，同时还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一位积极坚持阅读的首都青年创业者，欢迎邹娜。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邹娜，很荣幸和大家共同来讨论《美的历程》这本书，谢谢。
0: 欢迎邹娜。好，我们下面正式进入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想请教李教授，李教授，我们今天要推荐这本书，这本书也是您之前布置给同学们啊，青年阅读者们的一本重要的美学书籍哈。
1: 是的。
0: 对，想先请教您是什么时候接触这本书的，为什么会把它推荐给这些青年学子们呢？
1: 其实对我来说，接触这本书的时间就比较长了。大概是我上本科的时候，我读的是哲学系嘛。这本书是一本专业学生必读的经典书目。其实不光是哲学专业，这本书太有名气，
0: 对，
1: 甚至成为一本提高国人人文素养的启蒙读物。也是因为它的篇幅十几万字嘛，也比较适合初学者阅读，一直作为很多高校首选推荐的入门精品书目之一。这本书啊，成书于上世纪的80年代。我们知道此时国家正处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思想活跃，学术界呢兴起了一股美学热。当时的青年学生呢，在自古多年得到思想解放的背景下，对人文艺术理论都表现出极大的探索热情。这本《美的历程》呢，可以说成为了当时的热门畅销书。有种说法是啊，在80年代的每个学生宿舍总能翻检出一本《美的历程》。作者李泽厚啊，我叫李厚毅啊，跟他差一个字，还被当时的青年人称为精神导师啊，一时间成为了青年人的学术偶像。不一定恰当，但是受欢迎的程度啊，颇有点像60年代在西欧青年人中追逐马尔库塞的味道。所以呢，这本书肯定是有着他自己独特的魅力。我也很愿意推荐这本书给大家。
0: 当时读这本书的时候，您第一次翻它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
1: 第一次翻它的书，这个是我们的入门基础读物，所以呢是作为一本专业书来读的。可能跟大家读的那个心态和情境不太一样。
0: 是要考是吗？当时
1: 是要考，所以是考试的那个范围之一
0: 啊。好，那我们下面把时间交给两位青年阅读者哈。我们来先请教一下邹娜，就这本书您读了多久？就这本书读的时候您觉得阅读难度大吗？
3: 这本书我觉得从我的个人体验来看应该是图文并茂的。整体的阅读难度并不大，我们大概是花了4天的时间。其实它文字的部分是很浅显易懂的，而且又配了很多精美的图画，所以说我觉得整体的这个阅读是非常享受的一个过程。
0: 瑞斯呢，你觉得呢？就是这本书对你来说，你觉得阅读难度大吗？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读了多久？是李教授给您布置的必读书目吗？
2: 其实我最早接触这本书也是在本科阶段的一次读书活动上。当时呢是把这本书作为一本课外读物读了大概1周的时间。但最近重读呢，因为有了些印象和知识基础，大概用了8-9个小时。 嗯，在我看来，难度的话，如果有一定的文学和美学基础，读起来应该比较轻松，因为这本书的行文比较流畅，语言也比较通俗易懂。嗯，对大多数的非专业读者来说呢，阅读难度也不算太大，客观来看门槛不太高。
0: 你觉得和你的专业之间有关联吗？你的专业是，我们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应用经济学专业。
0: 对，经济学，对。
2: 嗯，因为。

0: 的角度考察了中国数千年的艺术发展历程，全书有着深厚的历史逻辑。李泽厚先生用了一种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将中国历史各个时期的艺术表现形式进行了梳理，并且找寻出啊其内在的规律，挖掘出了中国艺术发展进程中的某种有机的、有序的动态演变系统。所以这本书不是对艺术现象的直接描绘和艺术事件的简单陈述，而是用了很多思辨性、感悟性的表达方式来写作，所以需要读者啊要有能力跟着作者去进行一些抽象思考的体验，
1: 嗯，
0: 要从表象背后发现背后的规律与逻辑，
1: 嗯，
0: 也就是说要学会去把握艺术背后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关联，
1: 嗯，
0: 所以学应用经济学去读这本书啊，它也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哈。
1: 嗯，
0: 还要了解什么呢？它背后的人性、人心和人情的规律，而绝对不要再简单停留在一大堆艺术现象、艺术名词的记忆和背诵的层次了。
1: 嗯，
0: 这是很初级的啊。人的思想要进步，就要学会一些抽象的思辨的能力，也就是学习一些哲学的知识。其实，如果想要深入学习美学知识啊，还可以辅助读一下李泽厚另外一本美学读物，叫做《美学视角》。
1: 哎，这本书它具体大概的内容是什么？它为什么可以辅助美的历
0: 程？因为这个它用理论啊，
1: 啊，
0: 那个美学理论做了一遍。这边是做美学史啊，
1: 嗯，
0: 的一个从史的角度来讲，那个呢是从理论的角度来讲，所以看看理论，再看看这个美学史的发展进程啊，所以它是一种啊相互配合，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这本书，
1: 嗯，
0: 也可以去听听啊我的一门视频课程，叫做企业家的哲学课，是给这些啊经商的人士哈，做企业的人士的一些人文素养的启蒙，里面呢就有教大家如何去把握艺术的规律，如何欣赏艺术作品，这样的话呢去辅助读这本书呢会理解的更加好和全面一点。
1: 嗯，您刚刚说了有一个点，我有点好奇哈，就是，就不能简单的停留在艺术现象、艺术名词，对吧？还得把握这个人情啊、人性啊这些规律，这个再怎么来理解啊？
0: 因为最粗浅的层次啊，就是像那个知识点记忆背诵一样的，
1: 哎，对对对，
0: 把很多这种艺术门类啊、艺术表现形式啊、艺术的当知识点来记，
1: 嗯，
0: 记这些东西呢有没有好处？当然有好处。但是如果只停留在这个层次，
1: 嗯
0: 啊，那是还不够深刻的。
1: 那怎么去理解人性人情这个东西呢？
0: 因为艺术啊，待会我也会介绍，艺术的背后啊，就是一种情感的共通啊，所以呢，这个它背后是艺术背后是人的创造嘛，啊，人的精神创造啊，欣赏艺术去审美，它就是一种哈，去把握人情人心的一个过程。
1: 嗯
0: 嗯，所以呢美学是哲学下的一个部门哲学，
1: 嗯
0: 啊，它享有着哲学的一般的共性，但是呢它关注的点呢怎么用美的形式，用艺术的形式去把握世界，
1: 用美的视角，用美来去理解把握世界，这个时候就离不开一个关键词，叫做美，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很多人会对于美有不同的认知，就是有人说比如说一朵花是美的，但是我记得有一个艺术作品好像叫老于欧米埃尔吧，
0: 对，
1: 就是他那个好像长得挺难看的，但有人说他是非常美的，就为什么会说就是那美到底是什么？它只是外在形象的好看吗？还是别的内容？就什么是美呢，李教授？
0: 美啊，就是一个大家很熟悉但是又很难透彻理解的一个哲学概念。
1: 对，
0: 它是美是一种特征，我们发现某种事物啊具有一些特征，当人们感知到它并且呢还能够感到一种愉悦的时候啊，
1: 愉悦，
0: 对，我们就可以说它是美的
1: 啊，
0: 对吧？啊，所以中国传统把一切能作为欣赏对象的事物都叫美啊。李泽厚先生呢把它解释为什么呢？人的主观情感意识与对象结合起来，达到主客观在意识形态及情感思想上的同意，
1: 嗯，
0: 才能产生美，这是他的原话啊。
1: 嗯，
0: 李泽厚认为美的根源啊，就是自然的人化，就是人呐，通过自己的实践啊，然后呢，怎么样啊，把自然予以改造啊。所谓自然的人化，就是物质化，物质生产劳动实践。啊，美的本质用李泽厚先生的话就是人类和个体通过长期实践所自己建立起来的客观力量和活动，
1: 嗯，
0: 这就是美啊。所以美呢在我看来就是一种主客观之间的关系，这里的主体是自己，对吧？
1: 嗯，
0: 客体可以是任何事物。要理解美就要知道那美啊，它既是客观的也是主观的，主客关系嘛。
1: 嗯，
0: 美是一个客体具有的特质，但也会受到审美者情绪反应的影响。
1: 嗯
0: 啊，在我看来美的事物需要有必要的客观要素， 对吧？一个漂亮女

0: 孩子啊，如果他没有这种啊具有美的一些特征的话，
1: 嗯，
0: 那么主观怎么去想象他都无法去把它说成是美的，
1: 嗯，
0: 对吧？这些客观的要素和特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剩下的就全是主观的部分了，
1: 嗯，
0: 所以说呢，被主体认为是美的东西，就是一种效用价值性的判断。
1: 嗯、
0: 啊，我认为它美是一种效用，是一种我的一种价值判断。
1: 嗯，
0: 这种判断能力，啊，你去判断一个女孩子是不是美，它既有这种能力呢，既有与生俱来的这部分，当然很多呢后天是被训练出来的。
1: 嗯，
0: 你要有这种去审美的能力，是需要后天的去培养，这就叫做审美能力的培养。
1: 嗯，
0: 对于美的这种感受能力呢，我们很多啊是在后天哈、啊，就社会化成长过程中不断学习而来的，教化成人嘛。所以我们在接受知识教育的过程中啊，我们同时也接受了美的教育。
1: 嗯，我想进一步请教您一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咱们今天有两位美丽的姑娘。
0: 对，
1: 好，这个您说是有主观的，有客观的。比如说客观的是咱们五官精致，身材窈窕，这个属于客观的。
0: 对，
1: 主观的是比如说我学富五车，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这个是主观的。
0: 还不是这么理解，
1: 那是怎么理解？
0: 比如说这旁边这两位漂亮的女孩子是吧？
1: 嗯，
0: 她们有这个一些基本的要素条件，这个东西其实也在变化。比如说她们有健康的身体，
1: 嗯嗯嗯，
0: 有这个积极的态度，比较好的光滑的皮肤，这些呢都是她客观的要素。但是呢，我觉得她美不美呢，是我主观的一种标准
1: 啊。
0: 环肥燕瘦，那如果在唐朝。我身边这两位女孩子可能就没那么美了，她喜欢丰腴的，丰腴代表着一种啊，一种那个时代的普遍的社会精神叫做美、嗯、那在汉代赵飞燕的时候，哎，那她们也不算美女，她们又胖了、
1: 嗯、
0: 是吧？所以她后的这就叫做审美风尚，她也会变
1: 啊、哦。
0: 所以这个主观的东西很强，所以呢，但是我们现在呢有一个基本的审美判断，是一个社会的思潮。
1: 嗯，
0: 一旦这个社会思潮稳定下来的时候，我们的审美标准也就固定下来了。美的标准在当前就是我身边这两个女孩子的样子，学习好，表达好，积极向上，然后呢不胖不瘦。
1: 嗯，
0: 当然这个有些畸形的审美风潮啊，我们还是要取缔的。比如说瓜子脸，
1: 嗯，
0: 那个是 A 蛇精脸 A41啊，这个就有点畸形了。
1: 嗯，
0: 对吧？
1: 还是多方面
0: 审美呢，它既是一个很私人的个体的事情。
1: 嗯嗯，
0: 但是它也是个社会的事情、
1: 嗯、
0: 啊，马克思是很讲究社会性的，
1: 嗯
0: 啊，他审美他就有一个社会的约定啊，
1: 嗯，
0: 社会的普遍标准啊，你的个体如果的标准脱离这个社会太远的话，他自己也害怕，所以他就把自己的标准给牵回来，哦、牵成一个普遍标准
1: 啊、哦，所以还是要和他是在一个社会标准，
0: 人逃离不出这个社会的，
1: 嗯，
0: 所以呢是这个意思，
1: 嗯，这、啊、我们谈到了好几个词啊，像有审美标准，还有一个点就是审美意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包括我们在了解美这个概念的时候，还有来认真研读这本书的时候，这个关键词哈，一个叫审美意识。什么是审美意识啊，李教授？
0: 审美呢，刚刚说了美，审美呢、嗯、就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特殊形式、
1: 嗯、
0: 是人与世界形成的一种无功利的形象的和情感的关系状态。审美就是运用理智和情感去认识、理解、感知和评判世界上的存在。
1: 嗯，
0: 人之所以要需要审美，是因为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的东西，需要我们去把握、去取舍，找到适合我们需要的那部分，即美的事物。动物只是本能的适应这个世界，动物是不会审美的、嗯、而人呢，这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发现世界上存在着许多美的东西、
1: 嗯、
0: 这可以丰富我们的什么呢，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达到愉悦自己的目的。
1: 嗯，
0: 所以审美的范围呢极其的广泛，包括建筑、音乐、舞蹈、服饰、陶艺、饮食、装饰、绘画等等、嗯、审美存在于我们生活的各个角落。
1: 嗯
0: 啊，走在路上，街边的风景需要我们去审美，坐在餐馆，各式的美味佳肴需要我们去审美。
1: 嗯，
0: 当然这些都是浅层次上的审美现象，我们需要审美呢就要在更高层次上进行探讨啊，审视啊人性之美，我们不断追问自己的心灵，不断提高自己的审美情趣。
1: 嗯
0: 啊，人之所以要审美啊，除了愉悦自己的目的之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完善自己。
1: 嗯，
0: 将人生的痛苦当作一种审美现象进行关照的话呢，这也就意味着从艺术的视野，而不从道德评价的视野来观察和感悟生命的人生态度。
1: 嗯，
0: 所以呢，审美意识就是人们啊在生存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超越性意识。这种意识伴随着人们的生产劳动过程的全方面。
1: 嗯，
0: 人不是动物，展开了生活，审美也就同时展开了。
1: 嗯，
0: 当人们有了劳动意识，有了自我意识的时候啊，人们也就开始有了审美意识。所以至于什么时候出现审美意识这个问题呢，

0: 它自然就与人们什么时候开始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书中提到的原始部落时期的鲜明生活景象啊，就是审美意识和艺术创造的萌芽时期。
1: 嗯，就是说应该说中国人的审美意识最早是从原始部落的时候就有。
0: 只要人们展开了这些生产劳动实践啊，审美活动也就同时产生了。
1: 哦，刚刚谈的是一些基础的关键词，或者说学术名词，像美啊，还有这个审美趣味，那如果我们聚焦这本书啊，有一个很关键的词叫做一句话吧，应该叫做美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也是美的历程这本书的一个核心观点。哎，这句话好像，哎，这字儿我每一个都认识，但是合在一块儿好像理解起来有难度。什么是美是有意味的形式呢，李教授？
0: 有意味的形式啊，这句话提的还是挺有意思的。
1: 嗯，
0: 啊，它最早是由英国美学家克莱夫贝尔在1914年出版的《艺术》一书中提出的一个理论，之后许多学者都使用了这一术语。李泽厚在提到有意味的形式这句话的时候啊，他对形式的理解是什么呢？就叫做主动造型的力量。
1: 哎，等会儿这句话可能需要
0: 一点
1: 再解释一下，什么是主动造型的？
0: 用他的原话来说哈，就是能实现目的的客观物质性的现实活动，这种活动还会产生一系列的现实成果、产品和痕迹。
1: 嗯，
0: 啊，这个呢就叫做主动造型的力量。当然呢，这种活动呢，用了一个哲学的表达，叫做什么呢？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
1: 嗯，
0: 也就是人们会按照某种美的规律来进行创造活动。大家捋一捋，说的通俗一点哈，就是人们通过生产劳动，把世界按照自己心目中的样子改造出来，使之符合自己的目的和期待。
1: 嗯，
0: 这就是美的创造，这就是主动造型的力量。当然这种创造啊，会逐渐脱离功利性、实用性，而变成一种更加抽象、更加复杂、更加独立的活动，且只与人们的情感相关联。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来的整个艺术表达啊，它是伴随着生产劳动实践中同时进行的，也就是说人们在进行物质生产，人们要活下来，首先要解决衣食穿住用吧。
1: 对，
0: 在这些活动中啊，慢开始有了很多艺术的元素，但是呢没法脱离出来。当生产力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这些独立的艺术活动、艺术门类就会单独抽离出来，人们就会形成单独的艺术创造啊。这也是建立在这个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啊，独立的艺术门类才会独立出来。比如纯粹艺术啊，绘画、雕塑、戏剧、音乐等等，都是一种很独立性很强的精神性的再创造。这些形式已经脱离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生产劳动。刚刚说了这个形式哈，还有说第二个词就是意味。那个意味是什么意思呢？意味就是诉诸情感的品味。
1: 嗯，
0: 大家回味一下，诉诸情感的品味，这也是李泽厚的啊原话。有意味的形式能够引起独特的审美情感，艺术创造各种美的形式，就是艺术创造者们能够集中表现社会的潮流、时代的气息、生活的本质、人们的命运，从而能够引起社会情感的共鸣。这也是易先生的原话哈。从而艺术就有了深刻的意味。
1: 嗯，
0: 也就是说艺术就是意味和形式的结合。意味是内在，是神，形式是外在，只有形神兼备，最终才能够引发一种情感的共鸣。这种共鸣呢，最终就引发出什么呢？艺术上的共通与共情，实现一种主客之间、创造者与观赏者之间、古今之间的这种对话。
1: 嗯，
0: 啊，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价值与魅力所在啊。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艺术的本质，才会更好的去把握后面哈，它每个历史时期艺术的一些特征。
1: 嗯，感谢李教授。各位网友、各位听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节目。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李厚毅，还有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在读的研究生杜瑞斯，还有一位积极坚持阅读的首都青年创业者邹娜，与您共同品读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那我们与您重点探讨了《美的历程》这本书的写作逻辑，包括中间的一些基础性的名词，比如说美啊，比如说审美趣味等等。那以上呢便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好的，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有人说，快乐是春。

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首先要欢迎一下今天做客嘉宾，来自茶食五味的创始人川静，欢迎川静。
1: 嗯，大家好。
0: 哇，你看这个打招呼的声音出来，大家就知道今天我为什么会把我的语速也自然的放慢了，就是为了迎合川静的说话的语速。川静今天会跟我们来聊一个什么样的品类？
1: 其实今天会跟大家聊一下米酒。
0: 米酒，说到米酒，刚才在聊天之前，咱俩见面的时候聊，我也会说，因为我是南方人哈，南方呢就是，吃早餐的时候都会去冲一碗米酒，有蛋花的或者没有蛋花的，没有蛋花的叫清酒，有蛋花的就叫淡酒，但是呢，川静首先是从我的这个生活习惯衍生出来，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米酒的概念。
1: 是这样，其实我们像刚才嘉夏主持人说，就是这种醪糟其实它是米酒的前身，就是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米酒，因为米酒从酒性上它会比醪糟的酒性要更足，也就是说你如果真的是吃的米酒加蛋花的话，你可能早上就不能
0: 很正常
1: 的工作了，
0: 对，很愉悦的跟大家说话了，
1: 对、所以其实但是醪糟也很养人的，醪糟它的制作过程可能更简单，然后米酒它的周期啊可能更相对更复杂更长一些。
0: 这个就是醪糟其实就是米酒的前身，
1: 对，
0: 但是呢它从我们从相对的度数呀包括你喝完的这个感受来说，那肯定米酒之所以称为酒了，那它整个的就

0: 比醪糟要再上升一个层次了。
1: 对对，是的。
0: 哎，这是一个非常直观的理解。这可能会有很多人不明白，说米酒第一不是应该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吗？
1: 会。首先这个米酒在古书里面就讲，就说它其实最应该酿造的时间就是应该秋天。
0: 嗯
1: 啊，然后另外就是说因为秋季冬季嘛，然后人身体其实因为外面太凉了，所以其实有这个米酒有助于我们恢复这个体能，包括血液循环。对，所以在唐本草里面也明确的讲出，就是说它能够杀白血，然后那个润什么润肌肤，然后通血脉。其实这些在秋冬季喝米酒，这是比较适应这个季节的很好的选择。
0: 哎，简单的理解可能会有，第一是有暖身的效果，
1: 对
0: 啊，通血脉了。这个尤其是秋冬，我觉得很多像我们这样的女生啊，会遇到这些手脚冰凉呀这样的一些问题。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我没有身体其他的不适，但是我也不能只靠泡脚这一件事情来完成，毕竟白天不能够做。那我们在吃午饭或者吃晚餐的时候做一点米酒，其实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你自己为什么会喜欢酿米酒？
1: 因为其实以前我是喝酒的，然后但是因为喝了很多可能不是很好的酒，它可能会有勾兑的成分。
0: 哎，你以前那个喝酒的频次呀，这个喜好的种类呀，方便跟我们透露吗？
1: 年轻的时候会频次会比较高。
0: 现在也很年轻。
1: 还好啦，就是因为频次比较高，或者说喝的比较多一点的时候就胃不舒服嘛。
0: 嗯，
1: 那我最开始觉得可能大家都这样，后来有一次就是也是实验，因为我很喜欢做饭，然后我说那我就自己酿点酒，酿点米酒吧，然后也认真学习了一下。后来喝了一段自己酿的酒以后，我就发现胃痛的这毛病就没了。然后最开始我也是很后知后觉的，但直到我又从古书里找到了相对应的一些例证啊什么的，我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一个相互之间的很密切的关系。就是它这个米酒不仅是不让我胃痛，它还养了我的胃，所以我就觉得它挺好的。
0: 就是以前喝酒或者是吃了什么样的东西觉得胃不适，反而是喝了米酒以后给调好。
1: 对，因为自己酿这个米酒比较本真嘛，所以它喝完了以后很快我就会感觉到胃很暖。那可能很可能我之前就是因胃痛就是因为胃有寒气导致的。
0: 还是一个暖的过程。
1: 而且自己酿，在家自己酿米酒，其实你不会勾兑一些什么乙醇什么的东西，所以它这个所谓的酒感并不是大家通常以为的酒精。它只是酒曲跟米发酵了以后产生的一种物质，我们可以这么理解。那这种物质其实对人身体是有帮助的，甚至说你产生愉悦感那种微醺的感觉也是因为这个而来，但它到最后会变成水。所以它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那个酒精啊乙醇啊，它对人身体完全没有伤害。
0: 这个很重要的一点是自己酿这个过程。这个酒曲之所以在身体当中产生了好的效果，而不是让我们依赖酒精或者是对酒精产生不适感，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川青自己在家酿。很多人会疑惑说喝米酒居然还能够治胃疼，这是不是有点夸大它的这个药性的成分了？
1: 其实我并不想夸大它的药性成分，只是说一个自身的体会。然后另外就是说这个秋天冬天我们可能会吃一些螃蟹啊，然后凉性的比如像藕啊，然后这样的食物，其实甚至可能我们会招风寒啊，其实喝一点米酒是有好处的，但是也不是说大家就可以玩命喝，把它当做一个药或者一个补品。我觉得就是适可吧，适可的东西总是很让人舒服的。另外你说泡脚当然也好啦，但是喝酒它有一种愉快感，而且跟朋友可以一起分享，所以我觉得心情上
0: 泡脚这件事儿不太适合跟朋友一起分享。
1: 对，所以我觉得心情愉快这个首先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对于人健康而言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0: 真的在秋冬的季节，我们从药性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去认知米酒，会不会今天川庆给我们带来的米酒的认知又会颠覆一些以前我们可能没有翻那么多的古书，也没有翻那么多的关于药啊这一类的书籍，我们可能会对米酒有一些误解。
1: 对，

其实把米酒认真去分类的话，我们很多啊，包括说我酿完米酒以后，好多人就说呀，这个很像韩国的米酒啊，很像日本的米酒啊。其实我觉得大家首先要明白，米酒是我们真正的中国的文化。那最早酿米酒可能都要追溯5000年甚至更早的夷狄时代，所以这个米酒是我们传统的根基。其实吃中国饭，喝中国米酒，这个其实是我们的血脉里的东西。所以这个可能是我早先对它很感兴趣的切口，就是我觉得我既然是做中国料理的，就做中国菜的，那我首先要知道中国的酒是什么样的，它怎么做。另外就是我觉得这个米酒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它跟日本的米酒其实有很大的不同。日本的现在的在酿造的米酒里面，基本就是清酒或者以大米为原料，在清酒的基础上做蒸馏，也就是高度的烧酒。那这两种酒跟我刚才所说的米酒是截然不一样的概念了。那咱们中国米酒其实还就是稻米或者糯米发酵以后，当然它的米曲就是酒曲是用中草药的成分去做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发酵之后呢，我们有收酒的过程。收酒并不像现代的日本米酒那样有蒸馏的过程，它只是一个加热，然后把那个酒曲里那些菌，就是发酵菌给灭掉，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就可以饮用了。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精武传奇，解放之路，大兵压境。这个蒋介石把遵义外围围上，步步为营啊。毛泽东的战术是什么战术呢？他想啊，诱敌过来，打一场漂亮仗，然后撕开一口子。可蒋介石啊现在有点经验了，在这个回避于红军在运动中作战的同时呢，他凭借着坚固堡垒，他告诉手下要步步为营。咱们不主动出击，只要一交上火，咱们就吃亏。他就不断的缩小对这个红军的包围圈。当中央红军在这个鸭西地区徘徊诱敌之时，蒋介石新的包围圈已经部署就绪啊。毛泽东是焦急万分，不过呢，他的思路是清晰的。怎么办？在一天夜里啊，灵感来了，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呀、啊！

他心中暗想啊，既然我们已经两次渡过赤水，不妨再来他两次。这是个大胆的想法。于是呢，一个军事史上的奇迹诞生了，就是四渡赤水。计划已经定下，西渡赤水，然后假装再去川南方向，在蒋介石急忙调兵的同时，再猛地折回头，再渡赤水，是冲破敌人的包围。毛泽东就这么想的，啊，这可是大胆的想法啊！要说毛泽东的战术，就是把这个，啊，历代那些军事大家们搬出来，恐怕也不敢这么干。那么讲到这儿啊，可能您没太听明白啊，我给你解释一下。解释一下，咱们打个比方嘛，这个赤水是一条河，河分两岸。四渡赤水的高明之处，就是在于红军来回过河，来回过河。这儿一来回过河，蒋介石就得来回调兵。这个一开始啊，蒋介石给红军呢画了个圈，他想把红军围在这儿，红军呢就过河，哎，在左边过河，这个蒋介石就急忙往左调兵。那么他一往左调兵，这河的右边的守军不就少了吗？一看蒋介石把兵调到左边来了，红军马上往右过河，哎，我再回来。那么蒋介石一看红军又回去了，这就急忙往右调兵。你看这么说，红军往左来，蒋介石立刻调兵往左来，哎，那么红军往右，他哗就跟过来。就这样来回这么几次，咱们红军走得快，他调兵他得有时间，而且调的稀里哗啦的，你去他不去的，他去你慢了呢，是不是啊？还都重家伙，又炮什么的，这就把国民党的兵给调散了。本来包围的啊挺紧的，最后来回这么一折腾，就把国民党的这些兵给调散花了。就这一散一乱，趁乱揍他，最后红军成功的完成了突围呀。这蒋介石中计，三渡赤水呀，是公开进行的，而四渡赤水可是完全保密的情况下完成的，啊，绝对保密的情况下。因为哗，明白我回来了，蒋介石这个军队哗就跟过来了，包围圈又围上了。可毛泽东呢，马上告诉部队偷偷再回去，所以第四次渡赤水是在绝对保密下完成的。你等蒋介石明白了也晚了，当蒋介石得知红军四渡赤水之时，他愣了，他来不及发挥，脑袋一片空白，一片坐在椅子里沉默，沉默了好久，说了一句话，哎，没办法呀，没办法，我的对手是一个过分聪明的人，我的对手太聪明了。这蒋介石呢，说完这句话，眉峰往上一挑，还兴奋了，这是我的万幸，跟聪明人打仗，那就较较劲儿，你看。这跟下棋似的，啊，你找那个不会下的那个，你也没意思。棋逢对手，哎，有意思。蒋介石被毛泽东来回这么一折腾，他知道他的对手太聪明，可他反过来一想，毛泽东这么聪明，那不就是我太愚蠢了吗？那我就好好的想想，在打仗的时候。

我好好的动动脑筋，我那个勇气哪儿去了？我那个智谋哪儿去了？我大战中原，征伐几个军阀，那打的异常的激烈，那都被我打败了。可我就怎么打不过毛泽东呢？蒋介石啊，是个很会调节自己情绪的人。

能让他踏出半步，就在贵州把他消灭了。他把电话打完之后往那一撂，他沉思了一下，来了，有，准备一下，我去贵州再与毛泽东决一死战。然而最后啊，毛泽东还是带领他的红军队伍走出了包围圈呢、张开了翅膀，以日行120里的速度，大踏步地向云南方向飞驰。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中变被动为主动的决定性战役，是一场出色的机动灵活的运动战。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大踏步前进，不断地调动敌人。你就听这词儿啊，不断地调动敌人，哎，把敌人都给调动了。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啊，是奇谋频出，一会儿一个计谋，精彩纷呈，是战争史上的奇观呐、毛泽东曾对陈毅讲过，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得意之笔。夜里啊，在这个行辕住处啊，蒋介石呢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宋美龄拿着一件披风走了进来，看了一眼蒋介石，夜深了，天气凉了，快披上吧。他蒋介石凉着，我不冷，我热呀，我身上热得很呢。蒋介石怎么热呢？他能不热吗？他想到啊，自己在贵州督战一个月，还是让毛泽东的军队从几十万大军的眼皮底下逃走了，而且连日来除了告急就是告急，没有任何好消息。4月23日，红军主力走完了贵州境内的最后一段路，由寡妇桥进入云南平夷县境内。24日，滇军独立团的李松部在杨长山与林彪部前卫部队遭遇，一触即溃，受重创后是连夜逃之这个距平夷40里之外的洛阳。这一个坏消息传到蒋介石耳朵里。25日，李松的独立团被林彪、彭德怀各一部包围在了洛阳，激战数小时啊，李松部伤亡200多人，啊，几乎被全歼了。深夜呢，这个李松带领残部逃入曲靖城，之后红军便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这个滇军连连告急，白水失守，曲靖城被林彪部包围，好多城市被包围，马龙县落入红军之手，宣城落入红军之手，这个电报紧的往蒋介石那儿排啊。至4月27日，红军前锋已逼近昆明。蒋介石打开这些电报，傻了，真傻了。大兵围，一圈圈围，在贵州就没围住，现在进了云南，逼近昆明城。哎呀，这一切啊，蒋介石一开始啊判断的，他觉得自己很正确，可是一切都与蒋介石判断相左。蒋介石企图啊围歼红军于宣威、威宁地区，但是朱德和毛泽东并没有北上与罗炳辉会合，而是直扑昆明城下，把他的追剿大军又远远地甩在后面。蒋介石对他的琢磨不透的对手啊，是恨之入骨。

奈何。红军挺进速度比预料的还要顺。当中央纵队正向马蓉浩浩荡荡前进的时候啊，要是这一路上，哎，咱老百姓不有句这么土话吗？是一顺百顺。由打贵州地区冲出来，一进云南地界，红军到处打胜仗，非常顺。顺到什么程度？就说奔这个马蓉往前前进的时候，由这个昆明方向啊，传来了轰隆隆的雷达声，出现了三架敌机。这时节咱们的队伍正往前走呢，你隐蔽就来不及了啊，呱呱卖了，你看雷飞机了怎么办？战士们有点慌了。这时候指挥部传来命令，不要慌乱，保持队形，继续前进。奇怪呀、啊、很奇怪呀、啊、这个敌机啊在天上绕转一圈啊，绕又转一圈，也没往下扔炸弹啊，转了三圈绕飞走了。哎呦，对于敌机这次礼貌空中侦察啊，干部和战士们大为不解啊。后来才弄清楚，这轰炸机来了，把这红军呢误以为是赶往昆明增援部队自己人啊，他们怎么也没想到前几天还在贵州的红军怎么会突然出现在昆明城下。说的有装啊，服装啊，也是飞机飞啊啊，先都藏一藏。嗯，红军行军打仗啊，哎，这身上全都是尘土啊，衣服也脏，帽徽也看不太清楚了，天都可能还有块乌云，这瞪眼珠子上面就没看明白。最最使这敌人想不到什么呢？就是能来吗？红军不是在那个哪儿吧，不是在这贵州的吗？能这么快吗？你看这个敌人的飞机刚过去，通往昆明方向的公路上又来了这么一队人马，哗，前边三辆大卡车开道，架子机枪，想隐蔽也来不及了。再一细看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标志啊，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这个情况十分紧张啊，部队急忙散开，准备投入战斗。周恩来的警卫啊，魏国禄有几名战士啊，都把这手枪拔出来了。魏国禄一挺身，首长您到边上。周恩来一挥手，别慌。护卫花站在了周恩来的身旁。这个敌人的汽车呀，上班这个士兵也发现了这个红军啊，是掉头就跑。两队眼睛要碰上了，也看明白了，来了一伙队伍，不是自己人。哟，一看这装束，这不红军吗？停，车停下了，掉头往回跑。正常不就跑了吗？人家开的汽车。可就万没想到，奇迹就发生了。周恩来的警卫魏国禄提着手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就追着汽车，离得好远的赵天，啪啪啪，就是三枪，大喊一声啊，站住，都给我停下。一刹车，汽车全停下了，比交警喊话都管事儿啊，哈哈，就这一嗓子，这车全停下了。哎呦，大伙还纳闷呢，怎么停下了没跑，哗，把汽车包围了。这儿一包围干什么的？下来的全是国民党啊，这些士兵还有个军官。红军同志们，谁跟你是同志啊？红军先生们，我们是给养部队。这儿一搜，是国民党的给养车，里边装的子弹，最主要的是药，有不少创伤药，治伤的，哎，治疼痛的。哎呀，这些药对于红军来说可太珍贵了，最主要是发现。

0: 这么一张军事地图。这张地图啊，把云南境内方方面面绘制的是清清楚楚啊。周恩来就把这张地图交给毛泽东了，毛泽东把地图打开，不看地图混子罢了，一看地图他眼珠一转，是计上心来。一场斗智的战役又要开始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4: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红军够奔昆明，走到中途半路上啊，缴获一张地图，毛泽东就把这地图打开，久久的看，啊，这个心呢，翻潮起伏。毛泽东也明白，虽说暂时甩开了国民党的追兵，这围上的是早晚的事儿。可能现在啊，国民党已经发现了我军的动向。怎么办？他把这目光顺着地图啊，这个往西北方向移。他见到了一条江，金沙江。那么最后，他在这个金沙江这儿画了一个圈儿。他命令大部队转移，够奔昆明的西北。渡过金沙江，摆脱敌人的追击。大部队哗，由这道就下来了，就够奔这西北方向。5月4日啊，凌晨，林彪和聂荣臻就已经站在了金沙江龙街渡口。你大部队过江不能一个渡口啊，那么林彪和聂荣臻的部队就到了这个龙街渡口。这个打仗啊，它不是难题，对于这些将军们来说，要打仗啊，那是个高兴事儿，知道要打上红军准营，但是要过江没有船却是万万不行的。哎呀，一看这个渡口啊，一条船也没有，还甭说船呢，连个行人都没有，这人都哪儿去了？那么在红一军团赶到龙街之前呢，这个国民党已经把所有的船只都烧光了，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林彪就马上派人找遍了元谋、龙街，就在这几个地方找，一个船影也没有。这马上这兵就回来禀报这林彪，一艘船也没有。这世界江面水流太急呀，敌人的飞机又不断的来侦察。哎呀，赶紧渡，啊，架桥。可是这架了几次桥都失败了，再架桥，上哪儿找这材料去？你得拿这木头啊。可是架不起来，这个木头一到江里边，哗，就被这水给冲走了。眼看着尾追之敌正在一步步逼近，林彪和聂荣臻那是心急如焚呢。这是龙街渡口。那么在此期间呢，红三军团抢占了红门渡口。在这个渡口的高坡上，彭德怀站在这儿，那眼睛盯着江， 哎呀，彭德怀呀，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怎么的？他几乎与这个林彪同样遇到了这么个麻烦。啊，没船。你别说，这战士啊，还真很厉害。瞪眼珠子就在那么一个水岔子里边找了两只船。彭德怀一看呢，气乐了。这两艘船啊，小船上去仨人就得折个儿。你说要渡大部队过江，那是开玩笑。水非常急，这个桥也架不起来。彭德怀站在高坡这儿，那脸紧绷。马上继续找船。是，他不断的在这个江边是来回的走动啊，寻找可以架桥的机会。架不起来。就在红一军团到达龙街的先一天夜里，中央纵队的干部团在刘伯承总参谋长的率领下，以一昼夜近200里的速度赶到了焦平渡口。这有三个渡口，林彪和聂荣臻那边为船而愁，彭德怀那边也为船愁，现在刘伯承他们赶到了焦平渡口。这个金沙江啊，像一把锋利的长剑劈开，横断山脉的冲山叠岭啊，是自西北往东蜿蜒而下，如一道天然的屏障，在这里呢把川滇两省给隔开，就是把云南和四川两个省在这儿咔像一把剑一样给隔开了。那么云南那边呢，有一块从这个沟谷中冲出来的红旗阶地，竖着这么一块大石头啊，上边有字龙头石，巨石啊，这就是焦平渡口的标志啊。那么这里平日啊，这个渡口有很多做小买卖的，有卖这个洋火柴的啊，卖盐的，卖烟丝的，卖核糖的，有卖小吃的。这个渡口两岸呢，还有5家大车店，1家客店，每天呢都有200-300匹牲口啊，在这个渡口上，来回接送。还有呢，那些挑挑的担担的脚夫坐的船过江，把这个云南的棉纱呀、机织布啊、枪支啊、大烟呐、等物品呐、运往西康方向。这儿云南往那边运，四川那边呢，把一些什么这个土特产呐、往云南这边运。这个渡口很繁华，平日很繁华。在这个大部队没到这个焦平渡口之前呢，刘伯承呢派20名战士作为先头部队就赶到这渡口了。到渡口这往这一站，一个人没有，说大车店的空了啊，那些买卖铺商啊没人，空空的，说船上哪儿找去啊，一艘也没有，哎呀，连一条小船都没有。这20名先头部队的战士站在焦平渡口这儿傻了，说这人都哪儿去了？这个焦平渡口啊，平日里由一个彝族的土司管辖，也就在旧历3月底，为防止这个红军渡江，他这个地方呢归鹿圈县管。那么鹿圈县的县政府就派人送了一个紧急通知啊，命令封渡，哎，把这渡口封了，所有人全赶走。那么这个土司呢，就派人就把这些船都划到了对岸，哎，划到了对岸呢，就是四川境内啊，把这些船呢都藏起来了，而且还雇了这么20多人啊。 组建了民团。

0: 口这个渡口。可这些民团把守把守的，哎呀，咱们站到这儿把守啊，就是云南这边把守很不安全，是吧？咱们跑到四川这边把守去。所以当二十名先锋队战士赶到这个渡口这儿，一个人没有，边上有几处房子空空的，喂，有人吗？喊了半天没有人，这天头已然黑了。哎呀，这队长紧锁眉峰啊，这眉峰处拧成那么大疙瘩，你这怎么办呢？大部队马上就来了，这一条船也没有，望着滔滔的江水奔腾不息，说要是说下去趟过去不就完了吗？过去金沙江的水水深流急浪，你那人根本过不去。另外那水多深呢 啊那人下去就没样了，这可怎么办？急得直跳直蹦，你光跳蹦也没用啊，得赶紧找扩大范围。这个队长就领着这20名红军战士，这就开始就在这渡口的左右就开始找，拐过这片林子。这队长一抬头，哟，这个山坡下边有这么2间草房，这里边有人。这战士掐着枪就过来了，摸到这草房切近，里边有动静。嗯，对，进去看看。这就进来了，那院墙也不高，一片腿就过来。这窗户窗户糊点窗户纸啊，都是大窟窿小眼子，都不用抠窟窿往里看，直接顺着自然窟窿就看着了。哟，屋里头啊有一老头，炕上还坐一老太太，点了油灯，老眼昏花在那缝什么呢。老头抽着烟，老两口子搁这飙劲呢，谁不吱声。战士一看这有人就好办了，可有一点，说推窗户进去那能行吗？那有门的，但也不能喊，你这老头深更半夜的嗷嗷一嗓子再吓着这不行。所以啊，战士们还得退出来啊，到那院门口先咳嗽一声，有人吧？里边还真搭话了，谁呀？我呀，大爷，是我们。有几个战士啊，布好了岗哨，队长这就进来了。老头转身下地了，拿着烟袋出来了。哦，当兵的，你看老头一点害怕不害怕？你们有事儿吗？大爷，我们呢，想问您点事儿。这焦平渡口没有船吗？老头啊，细看这几个战士，你们是哪伙军队的？大爷，我们是红军，是百姓的军队。哦，红军呐、啊，进来进来进来，就把这几个战士给让到屋里。老头一进屋，告诉老伴儿：“老伴儿，红军来了，啊，这就红军。”老太太一看，哟，真是红军呐，啊，这都我儿子军队呀、啊。战士有点懵了，老头一听乐了，哎，弄错了，我呀姓张，我叫张老忠，这是我老伴儿，我有个儿子，啊，哎呀，我这儿子走了2-3年了，参军了，说参加了红军队伍，还给我们来过一封信，可至今呢我儿子就没回来。我们知道你红军呢是好人啊，前两天呢土司命令封这渡口都撵走了，我呢因为住这地方离这渡口比较远，这是一二， 我也没有船，明白吗？这土司一看我们老两口子也没地方去，就没轰我们。你们来了，船是没了，都为这土司啊，命人把这船弄到对岸去了。大爷，这跟前真没有船吗？没有。哎呀，哎，老头啊眼睛一亮，有条船啊，在哪儿呢？在水底下呢。这队长一听差点乐了，大爷，怎么水底下还有船呢？去年呢有艘船漏了，也没人管，天下大雨啊，这船就沉到江底下了，就在那江边上，地理位置那地点我还能找到。如果你们几个要力气大的话，把这船要能拽上来，把那窟窿堵住啊，堵吧堵吧，修吧修吧，还真就能渡江。大爷，那你领我们去。你看有一条船也行啊，啊，那船都在对岸呢，哪怕有一条船，坐这条船到对岸抢船去也行啊。这老头赶紧让老太太找点棉花破布哦堵窟窿啊，拿一条大缆绳，20几名战士随这老头就来到了焦平渡口。老头就在这渡口往左转，为什么？他找这沉船的地方，凭了记忆，嗯，是这儿，就这儿，你们下去吧，水不太深啊，没事，谁会水？要不这么的，我下去。大爷不行，天头凉。下去几个人，有两个会水的红军战士咕咚扎进江中，就在那江边上真就找到了，用大缆绳把船拴好了，回来大伙在这岸上拽这条大绳子，一二三，一二三，像拔河一样，就瞪眼睛把这艘沉船由他金沙江水里边给拽上。这船还不小呢，拽上来了，那就赶紧修吧，这船上有窟窿堵啊啊。老头啊一探头，把窟窿修好了啊，这船就能用。看多少窟窿，哟，这可不少啊，这像筛子似的，都这不麻烦了吗？堵得过来吗？都成筛子了啊。哎呀，这就拿那破棉花破布啊，把那些窟窿都堵好了，放到水中，哎，还行，正合适。哎呀，这个队长这个高兴啊，大爷太感谢你了，我们现在呀就坐的这艘船上对岸去找船去。不行，小伙子，不能莽撞啊，可不行啊，对岸呢可有不少人呢，另外他们把这船呢藏在什么地方啊，你根本找不到，不能冒这个险。另外你们20来人，你知道人对个多少人吗？一个民团20多人，听说呀还有国民党兵在那镇守啊。大爷，现在我们想不了这么多了，后边大部队马上就要到了，所以我们必须得弄到船。话音刚落，这老头一抬头，哟，小伙子，你看对个来了条船。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

300亿，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府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莲竞争宴，帮生琴韵，戏里戏外莲堂。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莲堂节目。戏曲自产生以来，其精彩的故事情节，五彩的服饰头面，都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戏迷沉浸其中。而戏曲故事中所包含的忠孝节义等思想，在潜移默化中也渗入民众的心灵，形成了基本的善恶观。蒲剧古装戏《孝廉卖母》就是这样一出戏，通过具有讽刺的故事情节，表现了惩恶扬善的主题。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接着欣赏由釜山蒲剧团演出的《孝廉卖母》的大结局。东汉时，有一贾姓人家，父早亡，有夫妻和高堂母三人为生，而贾孝嗜赌成性，致使妻走卖母，家破人亡，沦为乞丐。后遇新主登基，孝治天下，遣吏部沈中召访大孝，被贾孝口是心非蛊惑，招为楷模，提职升官。沈中将其女许配贾孝，其母自尽时被人救下，其心不死，上京等儿，劝其弃恶从善。贾孝为保其命，天良丧尽，伙同岳父沈中杀死证人郑义，力逼其母喝药自尽。最后圣上英明，将叛逆之徒贾孝打入死牢，沈中剥去官职，好人昭雪，朗朗乾坤。在上期节目中，我们看到贾母不堪受屈，棍打玉扁之后，被店家郑义所救。当郑义得知贾母的遭遇后，痛斥贾孝的不仁不义，还把贾母收留下来。而此时为活命的贾孝也来到店里要缉拿母亲，郑义为了保护贾母，死在贾孝的刀下。这时贾母为声张正义，为店小二打抱不平，拦街告状，没想到竟是贾孝的岳父吏部大臣沈忠接到状纸，并且当堂验证贾孝与母亲的关系。

0: 嗖嗖交出套翻。哦，我当是何人？原来是邵东人。
1: 什么邵东人？不邵东人？
0: 怎么不认识了？嘿，嘿，嘿，嘿，嘿，嘿，我这里没有谁。

0: 么凶犯，只有一颗天地良心，少动人若是降妖，我愿放手放松。
1: 有人看见逃犯藏在你家，不在你信口脚边，杀死妖奸匪凶。来人，
2: 按，
1: 走，
2: 是。

0: 三开。嗖嗖先出逃犯，还则罢了，如其不来，说是你要小见状。
1: 假笑啊，假笑。像你言忧之时，你母念他只有一个儿子，是为明珠，般般疼爱，一时区区不在话下。只说一日，你身染重病，吃药不见效，你娘痛哭一绝，竟然以他一条老命许愿，跪求神灵保你平安。谁知你今日高官对坐，反恩将仇报，你欲寻何？

0: 口虎刀，献出逃犯就是天意良心，如其不然便是欺君当罪。何去何从？呵呵，你要小心儿的道命。假笑话，假笑。
1: 像你身为忠义孝廉，却胜负不仁，这乃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惨无人性、心如蛇血的衣冠禽兽。

0: 徐建民竟敢瞒我！
1: 哼，瞒说是骂你，我还要告你。
0: 下火口也是后悔，说是你看恩。

0: 老夫人有何愿望，一切将来。
1: 请问老爷，你是哪级官员？
0: 老夫官拜尚书令。

0: 老夫人为何不告而去？
1: 罪犯背靠泰山，怕你办他不答。
0: 哦，莫非你告的是皇亲国戚？
1: 见面不敢。
0: 几分皇亲国戚，一品尚书令，还怕哪个？随老夫回衙细走。
1: 不去，我还要留下一条老命，上别的衙门去告。
0: 哦，莫非你怕老夫串通被告，加害于？

0: 我非你也告状。
1: 张四，
0: 状告何人？
1: 状告前夫，杀死后夫。
0: 哦，你有两个丈夫？
1: 老爷，三年前我家父家乡，家乡兴惨埋没，我有改嫁正义。
0: 哦，
1: 家乡边防巡牧，不料将我父杀死了。
0: 哦，少夫人不要啼哭，
1: 老爷，血债要用血来偿。哎，这人命家你可是不能上。哎呀，
0: 天哪！

0: 传销点，
1: 传销点。岳父一声传，莫非妖圣怪？参见岳父。
0: 小莲，你可知罪？
1: 小婿何罪之有？
0: 有人将你高下了，
1: 跟我为何？
0: 这把刀可

0: 去，乃闻之官员从不来到。
1: 伪装正义是活人所恨。
0: 小婿一概不知。
1: 你看他恩人是谁？

0: 不早早，人所光之，这奉老弃国，谋人关系，被我吃此一顿，干你父辈，使他怀恨在心，打落小脸盘边。不知在哪里有传统这个岳父伤害人命，家伙用我图谋报复，想我堂堂忠义小民，焉能持刀杀人？请岳父明察。
1: 老夫人，你说他是你的儿子，有何文成？
2: 这个
1: 少夫人，你说他是你的前夫，何以文成？
2: 那
1: 这个那个什么？若拿出证言，我便准此诉状；若拿不出证言，便是枉状告人，
0: 诬陷旁人。
2: 哎呀，不好！

沈忠得知自己被假校所骗，喝令除去假校的所有官职，但假校争辩自己是因孝廉得官，还有皇上中意孝廉的御匾，如果被革职，岳父沈忠和自己一样都是欺君之罪。

0: 此时的沈钟为了政治前途，为了保住官职，与贾孝同流合污，逼贾母喝药自尽。在紧要关头，皇上降旨将叛逆之徒贾孝打入死牢，沈钟剥去官职，赐予贾母百亩良田安度晚年。在这段戏里，剧情环环相扣，跌宕起伏，把这个故事情节推向了高潮。
1: 我把你这个贾孝岳父

见大老爷搂钱公堂，你胆在家，这你们这些欺世盗名，瞒天过海，官官相贵，狼狈为奸，无事枉法，家财于民，我要。

0: 是老夫人要告居庄，上府你一当先看酒。
1: 错行，
2: 父亲饮酒。
1: 先辈
2: 饮酒。
0: 亲家母结拜吧。
3: 为了孩儿的尽孝前程，你就痛痛快快地喝。

将吾来驾乡，打入四牢，听候苦去，且慢陈词。干这正义，大义灭亲，实乃众乡典范。他才两天，难动我。

观众朋友，由福山璞剧团演出的《笑莲卖母》今天就全部结束了。通关全剧，整体效果有亮点，在关键情节能抓住观众的眼睛，作为县级剧团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如果全剧的场景不用电子屏，只用传统的幕布，这样效果呢就会更好一些，更符合传统戏曲的观赏性。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更多精彩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来观看我们绿园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还是那句话，绿园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爱给了他。
1: 肖先生，你知道，手心放
2: 空。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金庸》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几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005240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集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就给您说的，这个景监啊回来之后啊，就啊把这个秦孝孙杨，并且责备了这个公孙杨，说你得不得得不得，跟他说，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公孙杨一见景监有些着急啊，他就笑了。用这个仁政的治国之道，我呢还有另外的治国之术，您呢多收，我再去啊见一见。这景监一听，现在主公了吧，你过些日子等这主公消了信儿再说吧。咱说简言，过了5-6天，公孙杨还有好的治国办法，上次啊是没说完，还想请求主公啊一会。秦孝公一想，我正在到处的访求这个闲人，只要是有这个话是我说的，得了，我就再听听。于是就说了，那就请他来吧。这一谈了另外的一套啊治国之道，他先讲了下雨啊治水之后如取赋税的这个做法，又讲述了成汤还有周武王如何的适应等等。秦孝公这次啊没睡觉，听这商鞅啊讲到某些个地方，孙鞅讲的仍然啊不怎么感兴趣。还没等公孙鞅啊全部说完，秦孝公啊，先生你啊博闻强记啊，对历史的事件很熟识，只是这是好的，怕不见得适用于今天的秦国。先生啊，您先回去休息。回来之后啊，这景监着急的问，怎么样这次谈的怎么样？主公可高了兴？主公行王道，主公还是不中意，看来还是不怎么高兴。哎呦，景监一听，求贤若渴，急切的访求贤才，这是为了治国呀，不着边际的话，行，算了。景监这不耐烦的挥了挥手，但是公孙鞅呢，他仍然

哎呦，景监一听求贤若渴，急切的访求贤才，这是为了治国呀。不着边际的话，行，算了算了算了。景监这不耐烦的挥了挥手，但是公孙鞅呢，他仍然

要办。那准行，不过国君要得有这个坚定的决心，能采取强硬的措施，使用坚决的手段，这样啊才能实施。不知主公有没有这样的决心？有的话呢，那我呢就把这霸道之术给您讲出来。如果说主公您决心不大，我也就不必讲了。有道是啊，话是拦路虎，话是开心的钥匙。就这一句话呀，本把秦孝公的胃口给吊起来，赶紧就说：“我说先生啊，只要是您有这个强国、富国、强兵的这个办法，我一定有决心，我准有决心，我能够用强有力的手段使老百姓服从。”公孙鞅一听，紧接着加了一句：“主公，您是真有决心。”秦孝公一听，嗨，我的决心啊，早就下定了，绝对没有三心二意，我是下定决心，不怕困难，排除万险。大伙一听，行行行行，主公主公主公，您歇会儿歇会儿，我不累，是您不累，我们累了。说这一阵公孙鞅就说了，好了，既然主公您有决心呢，那么三天之后我再跟主公啊，您详详细细的谈谈这个计划，在三天之内，主公呢，您再仔细的全面的考虑一番。公孙鞅知道在这个秦国要实行变法，这个阻力很大，秦孝公啊，如果说没有12分的这个决心呢，那是办不到的。您别看现在如今晚秦孝公口头上说啊，这决心如何的大，一旦遇到了实际的问题，他这决心呢，保不齐就会动摇。公孙鞅不肯马上把这个计划说出来呀，就是因为他已经看出孝公此时这个态度还是不够坚决。变法这玩意儿可不是儿戏。秦孝公改革的心切，第二天就派人来请公孙鞅商量改革的这个措施。公孙鞅啊，就对来人说了：“请您回家。”上父这个主公，我们已经约定好了三天之后了，现在一天还没满呢，对不对？您看看，您看看这钟表，还没到24小时呢。这来人一听，有钟表吗？有啊，老钟表了。我们什么时候见呢？也必须得守这个信用啊。好吧，这来人啊，赶紧回去就复了命了。秦孝公只好耐着性子，又等了两天。这个秦孝公啊，他毕竟是一个才20来岁的青年的国君，他的心情很急啊，但是往往把一些事情看得过于简单，过于容易了。秦孝公啊，要用这个公孙鞅变法，这消息很快的就传遍了朝廷，人们是议论纷纷的，许多的贵族的大臣都起来反对，轮番的找这个孝公劝说呀，提出反对的意见。孝公心直正，被这些个老臣呢、闹得招架不住，他没想到办一件事情竟然如此之难呢，思想上也有些个犹豫起来。他首先呢决定先让大臣们共同的讨论，讨论过后啊再定。单说这一天上朝，大臣甘龙、杜挚啊等一些个老臣啊都到齐了，这个景监呢也领着公孙鞅来了。秦孝公就说了：“我想使这个秦国很快的强盛起来，让国家这个粮仓啊，这个粮食储备的更多，军事啊这个实力更强，老百姓啊有穿的有吃的，安居乐业。许多大臣提出过各种的这个办法，可是一时不知啊该采取何种办法好。诸位啊可以就这个为中心，各抒己见，提出啊切实可行的办法。”说完了之后，他让公孙鞅啊第一个发言，并且请大家伙根据他的这个设想进行讨论。按现在来说吧，就开了一个政治局的扩大会议。公孙鞅这阵就说了：“这个自古以来，要想富国强兵，就必须得改变旧的不合理的制度，以适应新的形势，不能啊死守这个老规矩。如果说墨守成规，就很难呢、大踏步的前进。变法呢，也和其他的这个事情一样，要下定这个决心，说干就干，不能迟疑，不能啊三心二意。”三心二意就办不成事情，甚至还有可能把这个事情办坏了。既然决心变法，就不能啊怕人议论反对，以及啊这个绩效在实行新法的时候，有时难免、会受到这个挫折。关键是坚持前进，绝不动摇。
这阵公司

孙杨列举了历史上这个变法取得胜利的例子，又啊隶属了当今各国变法之后国家强盛的情况。他还没说完了，这阵老陈啊甘龙啊可就坐不住了，气得这老头啊胡子都撅起来，他激动地站起来打断了公孙鞅的话。不要听他一片那胡言乱语呀、他这是诚心要坏咱们的老规矩。哎呀，把这老头给气的。秦孝公一看老陈甘龙啊脸色气得煞白，也说话时俩腿都抖动了，嘴唇呢直打哆嗦，上气不接下气啊，也没按着这个发言的次序进行了，就想劝他等他听完了别人这意见之后您再讲，但是又觉得他是前朝的老臣呢，这一阵如此的激动，于是就改变了这个念头，让公孙鞅啊先停下来听这个甘龙讲。甘龙啊喘了口气，自古以来呀，圣贤治理天下从来就不更改这个旧有的制度，按照老规矩办事儿，不用费多大劲儿，也不会引起这个混乱。要是随便改变这个老规矩，人们不习惯，必然会引起一些人的议论跟反对，弄不好就得出大乱了。主公啊，切不可听他的话，千万不要轻易的改变这个老章法。这个甘龙把自己的这个意见陈述完了，两只眼睛啊直瞅着这个秦孝公，等待着秦孝公啊表态。秦孝公啊在这又对公孙鞅说了，您啊再接着往下讲。公孙鞅啊觉得甘龙说的话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这个意见，就接着这个他的话茬就说了，坐着什么事情都不干倒是省事，也许啊不会出什么乱子，可是国家也就没办法富强起来。有作为的人从来都是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制定合乎实际情况的这个新法令，改革不适应新形势的这个旧制度，只有愚人懒人呢才不肯想办法，常年守着老规矩办事，国家贫困衰弱他不管，只管自己省事舒服，我们跟这些个人商量国家大事是永远商量不成的。改变旧有的这个制度要看是不是对这个国家对老百姓对人民群众他有利，只要是有利，国君就应该下定决心，不必管这些个人是不是啊赞成不赞成。这个杜挚一听这话立马就急了，赶忙站起来，哎，这可不行这可不行啊，哎，法律不能啊随便改。感情这杜挚啊是天津人，我听说了啊，哎，没有百倍的这个好处，哎，就不能改变原来的这个办法，没有十倍的这个功效，哎，就不能引用啊新法代替旧法，遵守古代传下来的这个办法办事呢，人们啊就不会挑你的错，按老规矩办事儿，大家伙习惯了就不会出什么偏差。祖国你了别听他的话，哎，不必啊舍近求远。说很多啊这个办事谨慎人都同意按照老规矩办事，谁肯去干那些个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大伙都明白按照旧有的制度办事啊，这个事情办坏了100次也用不着负什么这个责任，因为这是按照老规矩办，谁也没办法去追究办这件事情的人，即便啊追究起来他也有话说。要是一改革可就不同了，你改革之后按着新办法办，即使办好了99件有1次出了这些个毛病，你可就倒了霉了，他们就会抓着你不放，说你这是没按着老规矩办事的过错，几世几代历来如此。听众朋友们，咱们说书的有这么一句话，评书评说，咱评的是这个理呀，确实有这个道理。说这个旧习惯旧传统把那些个好心的老实人也是都捆得牢牢的，更甭说改革后将直接危害他们切身利益的那些个人，因此有许多人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着甘龙杜挚的这个话，可见公孙鞅的变法主张要实行起来那是何等的难呢。公孙鞅一个人坚持和这一批反对者辩论，他力排众议舌战群臣呢，他通过这个杜挚的话来反问杜挚，说杜大人，您说要按着旧法令办事可以保险可以省事，
可是我还得向您请教，从古到今各朝各代法令很多呀，各不相同。商朝的法令不同于夏朝，周朝的不同于商朝。您说按照老办法办，哪一个算老呢？您说按照旧制度执行，哪一个算旧呢？杜挚啊被问的问住了，还没法回答了。这公孙鞅啊也没等他答话，继续说道：当初夏汤跟周武王他们没有死守那一套旧制度，结果呢兴盛起来，人们都啊称赞他们，称颂他们。夏桀跟这个商周虽然说还守着这个老的旧的那一套，反倒啊都亡了国了。这么如此看来，改变古代法令的不见得该受到非议，死守老一套的也似乎并不值得夸耀吧。一番话把这一帮老臣呢说的张口结舌呀，无言以对。经过一场的辩论，秦孝公啊好，变法的这信心呢更足了。从此他拿定主意，下定决心，决定这个变法。秦孝公啊任命公孙鞅为这个左庶长。这个庶长是什么意思？就掌管国家军政大权的官儿，负责掌管变法事宜。公元前356年，也就是周显王十三年，公孙鞅啊起草了一个新法令。秦孝公看过之后认为很好，就要下令执行。公孙鞅啊这人就说了：主公啊，您先别忙着下命了。孝公不明白，已经什么都准备好了，还怎么着，要等待什么呀？公孙鞅啊解释了：常言说得好，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必须先取信于民呢，让老百姓知道我们说了话是算数的，咱们的新法一公布就必须照着执行，只要老百姓有了这么一个牢固的概念，下一步就好办了。孝公听了这个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就说：这事但凭左庶长你主张吧。单说这一天，公孙鞅派人去把一根啊长约三丈长的木杆子立在了这个城南的门口，派人守候着，说这阵大家伙都不知道立这么一颗杆子在这干嘛呀，于是都围过来看热闹。过了一会儿啊，公孙鞅来发布了命：谁能把这根木杆子扛到北门去，奖赏黄金10两。大伙一听啊，一时闹不清怎么回事，都没吱声了。心话说啊，就扛这个打南门到北门给10两黄金，有这事儿吗？别听他瞎掰了，这玩意儿也难怪，这是跟这个官府打交道，谁知啊又出什么新花样，就凭这么根木杆子扛上去走这么点的路，能赏黄金是10两。官府跟老百姓办事说不定会找你什么麻烦，谁呀也不肯去啊，没事找事儿。人们到这阵，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眼啊瞪小眼。这阵啊，公孙鞅啊又发话了：怎么着没人扛啊？这个奖金少了，现在我郑重的宣布，谁执行我的命令，把这个木杆子扛到北门，奖赏黄金50两，并且告诉你们，全是4A的。人们一听，吓得直吐舌头，有的呀赶紧拿这手往这嘴里呼噜。咱书要简言，这人多了什么样人都有啊。有道是啊，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的。人群当中啊有一个逞能的小伙子，到了这时挤到了前面：我来扛，姐有妈了。说着话呀，这阵啊有一些个老人啊就小声的嘀咕：你看见了，看见了吗？初生牛犊啊不怕虎，逞这个能干什么？说这小伙子也不管三七二十一，拿起木杆子往这肩膀头上一放，扛着就往北门走啊。看热闹人呐，到了这时都挤着跟在后面，到底看看有没有这50两黄金。小伙子把木杆子扛到这个北门放下，左庶长公孙鞅走到他的跟前，叫人捧过这个奖赏的这个黄金给了小伙子。公孙鞅这只拍拍年轻人肩膀头：小伙子好样的，能听从啊朝廷的命令，按照命令办事，应该给你授奖。公孙鞅这只提高了嗓门啊：大家伙啊都记住了，朝廷公布的这个命令一定要照办，我左庶长办事是说一不二。哇，可了不得了，
叫这件事情一传十，十传百，行。

0: 挺快的。人们那阵来说，没有这个手机，也没有个微信，也没个 QQ， 但是肉广告啊，大家伙都知道了。公孙鞅左庶长说话算数啊，他的命令是不能违抗的，而且大家伙还都啊互相提醒，今后左庶长的命令咱们要认真的执行。这个公孙鞅呢，还采取了一系列的取信于民的这个措施。他看到已经取得了老百姓的这个信任，于是就请啊孝公下命了，颁布这个新法。新法的这个条款很多呀，咱们在这儿说评书啊，也就是挂一漏万，简直主要的说说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呢，废除了世卿世禄的制度，凡是有功于国的可以啊按着这个功劳大小进行封官，并且受到这个奖赏，没有功劳的宗室贵族呢消除他的宗室的这个属籍，战场上勇于杀敌的立功者啊重赏，斗死的烈士各有适当的安排。对于这个无事生非打架斗殴的处以重罚。第二呢，奖励种地的这个农民发展农业生产，对耕地织布的农民呢超过一定啊规定的这个产量的免除其啊这个徭役。对这个商人呢给了规定了让他们多交税，对这个丢弃农业诈骗钱财者罚他们做这个奴隶。第三呢，全国的百姓都得啊登记这个户口。您可听明白了，打这个秦国的时候就有这个户籍制度，按照户籍组织起来，每五家呢为一五，哪个五啊，就是一个左边单立人，右边一个一二三四五的五，每十家为一十，也就是啊什么俩字的那个神，那个是个多音字。各家呢互相的进行监督，一家犯法，其余的九家你必须得告发，不告发的处死窝藏这个犯人的与犯人同罪。这叫什么？这叫连坐法。这个连坐法呀一直实行到上个世纪民国时期，国民党那阵啊还实行这个连坐法呢。第四，一家有兄弟两个人以上的成年之后必须分居，把你们分开了，各立这个门户，不分居者呀加倍的征税。这个新法公布之后啊，这个秦国很快的就发生了变化，战士们在这个战场上打仗十分的英勇，为个人私事打架斗殴的那可就减少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提高了，投机骗钱的人还有懒汉少了，没有军功的贵族失去了这个特权呢，不能再作威作福了，立新功得到奖赏的人感到分外的荣耀啊。就这么着，领主制度啊被这个破坏跟废除了，因此就引起了这个领主的强烈的反对啊。那位大夫杜挚甘龙反对新法，秦孝公下令革除他们的职位，贬为了庶民，让你当老百姓去。不光这当官的这样，有的老百姓对这个新法令他也不习惯，感觉到不便，有私下议论的全都给抓起来啊杀了，并且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天之内发生的一个非常严重的反对新法的事件。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书接前文，这个秦国呀实行变法，说有这个士大夫，有这个朝中的大臣反对。不光是这些个大臣，贵族们、老百姓也有的议论纷纷。秦孝公怎么样？抓起来给杀了。单说有一次，一天之内就杀了700多个反对的或者议论新法的。紧接着又明文规定，各行各业的老百姓对于朝廷颁布的新法只能执行，不能议论。公孙鞅变法一共是2次，以上这是第一次，是公元前356年，也就周显王13年的事情。又过了5-6年，大概是在公元前呢350年，周显王19年，秦孝公又公布了公孙鞅第二次变法的条文。这一次变法的内容是什么呢？第一，废除井田制，开辟千百封疆。这意思呢，就是把原来的贵族啊这个领主划分的田疆的地界一律的废除，田间啊太宽的这个地界道路可以开垦种植，谁开垦归谁有，土地还可以自由买卖。第二呢，在全国建立了41个县，县官呢由这个朝廷任命，也就是把这个领主的权力收归到这个朝廷上来。第三，这个国都由这个荣城，就是现在的陕西凤翔，迁到了咸阳。这个第二次变法，百姓跟一般的大臣都没有公开的出面反对。公孙鞅很高兴啊，可是没想到太子这就出来反对了，这可给公孙鞅出了一道难题啊。说这道难题是怎么出的呢？公孙鞅的变法得到了孝公的信任跟这个支持，他被封为了秦国呀最高的官职大良造。大臣当中有不少人很嫉妒他，这个变法当中失去啊特权的贵族更是对他呀恨之入骨，咬牙切齿。他们偷偷的聚在一起商量，有的就说了，要说这个公孙鞅这是从哪来的，竟敢跑到咱们这个秦国蹭能啊，害得咱们好苦啊，咱们不能眼巴巴的看着他把咱们整治死。另一个就说了，我呀他假国君的名义谁敢反对嘞，听说自从啊推行新法以来，杀的人呢可是实在的不少嘞。第三个就说了，那无论如何呀也得想个办法啊，把他这个大良造的位子上给他拉下来。第四个就说了，我倒想了个办法，听说这个太子的老师公子民也是反对新法，只是敢怒不敢言嘞，咱们让他去鼓动太子出面反对。太子这是国君的继承人嘞，他公孙鞅不能把太子也杀了吧。呀，他这么一出主意，大家伙齐声附和，对对对，就是这办法，这办法太好了，这回啊咱倒要看看公孙鞅怎么办。说过了几天呢，太子在老师的暗中鼓动下呀，果然公开的出来反对，迁都到这个咸阳。太子啊还扬言说了，谁愿意去咸阳啊谁就去，我啊可不能把一个好好的京都啊给丢了到那个鬼地方去。这只是反对变法的人们刚刚啊哎试探着迈出的一步，等于是试探性。太子反对变法的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到了这阵可就乱了套了。 公孙鞅对这件事情十分的为难的，法律规定的明白，任何人反对新法都得治罪。如今晚犯法的是太子，太子是国君的这继承人呢，不好随便的加刑。要是太子犯法就可以不加刑的话，那这个法令还有什么这个威严呢？人们从此还能相信这个朝廷的法令吗？这是对公孙鞅的严重的这个考验，也是对新法的严重的考验。太子犯法与民同罪，想到这儿，公孙鞅啊毅然去见这个秦孝公。孝公见这个公孙鞅急急忙忙的到了这个朝廷，就知道他有急事儿，赶忙就问还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公孙鞅就说了：主公啊，太子公然反对这个新的法令。秦孝公一听这话，暗中啊抽了一口冷气呀，但是表面上没做任何的表示。公孙鞅这阵说了，朝廷的法令应当有它的严肃性，因此应当上下一律的这个遵守，在上的不遵守，下面的百姓对朝廷就会失去信任，这个新法就不能实行啊。秦孝公一听，那依您之见呢，这个事情该怎么处置？公孙鞅就说：主公决心想变法的话，对新法就不能动摇啊。法人人遵守，谁犯了法都得治罪，太子犯法应该呀同样的得到这个惩处。不过太子年龄尚小，他之所以犯法，那都是他老师啊背后教唆所致，应该由他老师代他受刑。这个秦孝公觉得公孙鞅啊分析的很有道理，于是点了点头：好吧，这个事情一切由你啊处置。于是公孙鞅下令把太子的老师啊公子敏给逮捕了，带到了刑场，当场宣布了他教唆这个太子犯罪的罪行，并且宣布太子犯法与民同罪，由他的老师代他受刑。紧接着呢，他又提高了这个嗓门，提高了这嗓音，对着在场的人们就说了：说干嘛提高啊？对啊，那年没有扩音器，你们以为纵容这个太子出来犯法我就不敢管了？大家看到了啊，谁犯法都得治罪。紧接着他把这手一挥，来人，跟着几个武士上来，按照规定割下了公子敏的这个鼻子。公子敏被割掉了鼻子，走到大街上都得捂着这个脸呢，感觉到十分的难为情啊。人们见到他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但是谁都不敢说，从此谁也不敢再公开的反对新法了，也就没人呢敢议论这个新法了。秦国变法之后仅仅十多年的功夫，就一跃成为战国七雄的强国之一。周显王也派来使臣去这个秦国慰问，并且封孝公为这个方伯，从此他成为一方诸侯的这个首领。这个魏惠王见这个秦国任用了这个公孙鞅，进行了改革，很快富强起来，自己悔恨没有当初啊听这个公孙错之言呢。他想什么？当时如果重用公孙鞅这样的人才，何至于跑到秦国去？惠王毕竟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于是他就决定学习秦国的做法，以最高的待遇招聘四方贤能之士。这个求贤令一贴出去，果然呢有许多的贤士应聘而来。这个第一批应聘的，其中就有一个叫孟轲的。孟轲字子羽，他是邹邑人，就是现在的山东啊邹县的南边，是这孔子孔丘的孙子孔吉的学生。孟轲学了孔门的仁义之学，有这个济世安民之志，为了实现自己的这个主张呢，他先后啊游历过齐国、宋国、滕国、薛国这些个小的诸侯国。他在齐国的时候做过齐宣王的客卿，他主张啊以这个王道治天下，要用仁爱之心啊对待一切人。有一次啊，这个宣王啊问他：我想啊要称霸诸侯，听说昔日齐桓公、晋文公都是用这个霸道来治天下的，成为五霸当中最强的两位霸主的，他们的具体做法是怎么样的？你能对我说说吗？我呢也想啊效仿他们，使这齐国呀强盛起来。 孟轲呀，认为霸道不近人情啊，霸道治国的人，有时啊是为了君主的需要，不管老百姓愿意不愿意，也要强硬的逼迫他们去做，刑罚啊太残酷，老百姓啊受不了啊，弄不好官逼民反。他还认为霸道正好和他提倡的王道仁政这是对立的，因此孟轲呢很不高兴，冷冷地说道：“我是孔氏的门人，孔仲尼的门徒，没有一个人称颂这个齐桓、晋文呐霸道之士。”齐宣王这时又问：“那么就请先生您说一说，怎么能才使这个天下安定？”孟轲就说了：“四海统一啊，就能安定。”齐王一听，跟着就问：“谁能使天下统一呢？”孟轲就说了：“不热衷于啊，用这个杀人的办法来维持其统治地位的人，能够统一天下。这就是说，要用仁爱的办法来对待老百姓。”这阵齐王一听，您看啊，像我这样的，能实行这个仁政吗？孟轲说了：“啊，能啊，太能了，这有什么难处的？主要是看大王啊，您肯不肯啊，实现了。”比方说有的人，哎，您让他呀携这个泰山跳过北海，他说不能，那是真正的不能。携着泰山，说个白话，夹着泰山过北海，那这不是胡说八道吗？那肯定是不能啊。叫他给这个年长的人折一根树枝做这个拐杖，他说不能啊，这不是不能，是他呀不打算去做，对不对啊？这个君王施这个仁政，不是让他携着泰山跳过北海，是让他呀为这个长者折一根啊树枝，只要是肯干，那就能干。大王啊，如果说能肯施这个仁政，老百姓人民呢就会拥护你，国家啊就能啊昌盛繁荣。您看这孟轲呀讲的很有道理。这齐宣王一听，对呀，当国君的总希望自己的国家昌盛啊，怎么才能使国家很快的富强起来？孟轲接着说：“要想把这个国家治理好啊，要想使这个国家强盛，要想使国家的老百姓心悦诚服的拥护你，就得用这个王道的办法治理国家，用仁爱之心啊去感召老百姓，绝对不能用霸道的办法，却啊残酷的迫害百姓。”主公啊，您试想，您不愿意别人迫害您，反过来您去迫害别人，这被迫害的人能舒服吗？如果说能将人心比自己的心，是很容易想通的。国君呢，最重要的一条，那就是保护他的老百姓，您说对不对呀？齐宣王想了想，嗯，先生你说的太对，可是像我这样的国君能用仁爱的办法保护百姓吗？孟轲呀这是点了点头啊，肯定的说完全可以。齐宣王这阵又问了：“先生怎么知道我可以呢？”孟轲就说了：“我知道大王您有仁爱之心。”紧接着他就复述了齐宣王以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听您的大臣说，有一次主公您坐在宏大的这个殿堂之上，有一人牵着一头牛从这个堂底下经过，您问牵牛的，这牛要牵到哪儿去？那牵牛的就回答了，要杀掉他，用他的血来涂抹新筑的大钟，以便举行啊祭礼。您一听啊就动了恻隐之心呢，就说了，算了吧，不要杀了他，杀牛是多么的残忍呢、啊，我可不愿意看到他被杀时那种啊恐惧颤抖的样子。你看了吧，现在这牛啊都流眼泪了。”那牵牛的就问了：“那不

孟轲一听啊，就凭这一点也就可以看出您是能够实行仁政的。人们都说您爱财，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啊，这是您啊有仁爱之心的表现。您是不忍心杀这头牛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这宣王一听啊，更加不好意思了。啊，是有人说我爱财，其实不是，是想啊，这个齐国虽然说地方小啊，可是我也不至于就为了贪图一头牛换那头羊啊，对不对？我是实在不忍心啊看到他那害怕的样子，所以说我才让他们用一只羊啊把这头牛啊代替下来。孟轲一听笑了笑，这也难怪，老百姓只看到您用小的来代替这个大的，他们哪里知道这是您的仁爱之心呢？他们说了不忍心杀牛啊，那就忍心杀羊啊。齐宣王啊听到这这个脸啊羞得通红了，不好意思。哎，这是怎么说的，我倒真不是贪图那小便宜。可是这玩意儿也难怪老百姓这么猜测我。孟轲啊诚恳地说呀，主公啊没关系，所以说我说这是您的仁爱之心。您是啊只见过这个牛死啊而没见过羊死。这种啊爱惜动物的心呢、啊、这是好的，可是啊您光知道爱惜动物还不行，还必须把这种仁爱之心推广到这个老百姓的身上。现在啊齐国的百姓劳动一年还填不饱这个肚皮呢，更不用说啊上养父母下养子女啊，遇到这个荒年积岁有的逃亡了，年老体弱的饿死在这个沟壑，您想想这样的国家能强盛起来吗？如果不用仁爱之心去爱护百姓，那个百姓能拥护您吗？齐宣王一听点了点头，先生您说的王道，那应该怎么实行呢？能不能说的再具体一些，再详细一些了？孟轲想了想，大王您要实这个仁政啊，就得减轻老百姓的赋税，领导老百姓多打粮食，让老百姓啊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使这老百姓啊老有所养又有所爱，老百姓不愁吃穿，安居乐业，这社会不就安定了吗？然后您再兴办这个学校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呀父子有亲，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教他们懂礼貌，老百姓知礼守信，人民安定，这国家不就强盛了吗？如果说再有钱的话，给他们上医保，给他们上五险一金，对不对？学校减免学费啊，如果说老百姓盖房子，您多给批点地，完了之后啊，这么着吧，这个产权啊放宽点，我跟您说咱再盖一批房子，让那些个有才能人到咱这儿来施展才能，回头啊咱奖励他们房子，把普通的这个房价把它落一落，对不对？哎，最好啊我想了，一两银子给一平米。齐宣王一听啊沉默了半天，先生的王道好是好，就是太慢了，这样的富强之道没有个30年50年，这玩意儿看不见成效啊，我等不得，我要立即的抽取壮丁，训练军队，扩展土地，使这秦国楚国都得尊我为霸主，四方的民族啊都得给我进贡。孟轲一听啊，我说主公啊，我说这话呀、啊、也许您不爱听，您的这个想法很美，但是不能实现，按您的想法去求得这个富强，无异于啊到这个树梢上去逮鱼啊，那简直啊就是南辕北辙，越走越远。您如果真心的实行这个仁政，大家伙都会感激您，到那阵天下种地的老百姓农民都会高兴的为您耕种，天底下经商的客人也都愿意到您这个市场上进行交易，只要人心归附于您，您的国家就必然能强盛。这个齐宣王一心啊想扩展土地啊称霸诸侯，到这阵他听不见孟轲孟子的这个话呀，孟轲知道自己的政治主张啊在这个齐国不能实现，于是辞去了齐国的客卿，到各国游历，他先后到过宋国、滕国等等的这个地方，这些个小国都夹在这个大国之间呢，严严待毙，朝不保夕啊，更不能啊采用他的学说呀。他听说魏国正在招聘这个人才，于是到了这个魏国，魏惠王代以上宾之礼，然后就问这个孟子，先生不远千里而来，大概会给我们国家带来利益。孟轲严肃

0: 肃地说，我呢，从学于孔氏之门，只知道仁义，不会单纯的谈利。再说了，一个国家上上下下开口闭口都只谈利而不谈义，这叫见利忘义。这么下去，这个国家就很危险。这个惠王奕欣啊，要学这个霸道，与群雄啊进行竞争，也不肯用他的仁义来治天下，就客客气气的把孟子给打发走了。孟轲呀，游历了许多的国家，见自己的这个学说不能实现，只好回家开馆讲学，著书立说，讲道德，讲仁义啊。他的著作有什么？孟子七篇。庞涓听说魏惠王招贤纳士，好，于是急急忙忙的辞别了自己的师傅，到了这个魏国。这个庞涓呢，是魏国人，和这个齐国人孙膑呢是同学，都跟呢鬼谷先生学习这个兵法，俩人呢结拜为兄弟。俩人呢结拜的时候就发了誓了，不能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死，有福同享，有祸同当。这个庞涓一听说魏国招贤，也不顾自己的学业如何，也忘了其他的誓言了，一心打算下山求取功名，也没和自己的师父师兄商量。等到这个孙膑得到消息问他的事，他这才说呀，小弟我先行一步到魏王那里去，如果说有个近身的机会，一定写信来，哎，请师兄您到那儿去，您放心，我准写信。孙膑一听，写信往哪寄？这有邮局吗？这有邮票吗？您甭管了，我肯定啊给您打招呼。到这事儿，孙膑啊说出了最后的一番话，但愿贤弟此一去一帆风顺，我在这儿等你的好消息。说这庞涓怎么样？头也不回直奔魏国呀。庞涓走后，这个孙膑仍然啊跟这个鬼谷先生留在山中学习。他的老师鬼谷先生这阵取出了一卷书，把这个孙膑叫到面前，对他说了，这是兵书，一共13篇，是你祖上孙武子的遗著，原著已经有些个散失了，是我多年来啊搜集起来啊编辑成册的，不过有些个在这个传抄的时候有可能啊误抄啊错传的地方，我呢都做了一番的这个修订，残缺的地方我也啊进行了这个校补，并且一一的给你啊做了这个注释了，卷后面还附有啊我在这个学习的时候有这个会心之策，写下了文字。说个白话，这都是我呀学习的心得体会。我呢一向很珍视啊这部书啊，不肯轻易的给人看，也没曾啊传授给别人。我看你呀心地厚道，那就传给你呀，你可以拿去细心的研读。孙膑给自己的师父磕了个头，谢谢师父教诲之恩，跟着就说，可惜我师弟庞涓已经下山了，要不我们可以一块学习了。鬼谷先生啊只是淡淡的说，这书啊不能随便的传授给人呢，如果说把这部书用于正道上，可以治国平天下，能为人们呢带来利益，用之不已啊，其道也会给人们带来灾祸。这个书啊传给谁自有这个定分，你呀就不用多虑了。这个孙膑就不能再说别的，他跟这个庞涓是结拜的弟兄，情同手足啊，不能跟他一起攻读这一部重要的兵书，总觉得有点遗憾，心中暗暗地说，庞涓弟呀、啊、庞涓弟，你再晚走几天学完了这几卷兵书岂不更好啊？但是自己的师父鬼谷先生也不管啊他心中想些什么，把这个书交给他呀、啊、就让他回去了，这才有怀嫉妒。庞涓害贤士受酷刑，孙膑写兵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离开了家，从此以后我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还有来自听见临汾的各位好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关注到直播节目的你，今天的心情如何呢？又是新的一周，又是新的开始。那么今天看到我们听见临汾标题的话，你一定会觉得今天这个主播确实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啊。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工作里你最解压的小习惯是什么呢？感谢各位听友啊，在这个时间段都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有人就在问，哎，请问一下高敏是不是休假了呢？没错，这个经常在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像一个小陀螺一样，它呢必须得有一个调整，因为只有休息过后呢才会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你觉得这样是不是一种工作里解压的一个小的习惯呢？那如果你觉得这个话题还不错，有属于自己的发言权，有属于自己的小想法想要跟我们来分享的话，不妨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一起来聊一聊咯。其实说到工作当中啊，那些解压的小习惯，可能很多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一些想法。哎，你比如说，在这个时段吧，我们要说到的就是在路上通勤的一些好朋友，比如说有开车的，还有呢就是骑电动车的，当然呢也会有像我一样已经坐到工位上的一些小牛马们，准备开启新的一周了。说起周一，不少有人呢就会觉得，哎，我是不是有一点点周一综合症呢？每到周一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忙碌呀，好像在周日的晚上就不能够好好的睡一觉了，不能够从那种特别特别放松的状态进入到这个睡眠当中，仿佛在刷抖音的时候，或者说刷其他的这个 APP 的时候，见到最多的就是，这个时间点了，还有没睡的吗？说到底啊，是从这周末松弛的状态呢切换到忙碌的工作状态，这种模式可能很多人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紧绷。所以不管你是不是上班族，或者说是自由的职业者，还是在家里面啊操持家庭的一些朋友们啊，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份工作。不管你的身份是如何切换的，像忙碌都会接踵而来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点小小的放松的方式给自己来解压，比如就像高敏一样，今天休假喽。
1: 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还是在这里留下来？
0: 这应该是我的心声。为什么他们都请假请在了我的前头？为什么他们休假都休在了我这个想法之前呢？所以这个事情就告诉我们了，行动永远比想法更重要啊。所以今天咱们互动的话题就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工作忙碌的时候你有什么比较低成本的啊，这个随手就能够做的一些解压的小习惯。欢迎大家呢可以把更多的一些想法打在评论区当中啊，可以行动起来了。当然这个路上的一些最新的通行情况我们也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周一呢总是早高峰来得早一些，尽管现在孩子们还没有开学，但是可是我相信很多热爱工作的小伙伴们现在已经在路上了。最新的一些路况信息您可以及时来更新到我们的公屏当中，这个时段你就可以搜索一下听见临汾，关注一下咯。我们来看看啊，军峰说高敏休假了吗？对，小牛马这个时间段要调整一下了，不然这个像小陀螺一样转的话，天天转的话，这个是吧，我们这直播台他也受不了啊，他一直转呢。石沉大海说，哎，听声音就迫不及待的就来了，是吗？是这个声音比较能够吸引到你吗？好久没有一个人坐在这个直播台前了，基本上在上一周、上上周以及上上上周的时候都是身边有搭档的。尽管我们今天啊说到的就是有关于这个工作当中你最解压的小习惯，哎，是什么，那不妨这个有多层的一些抛出的这个互动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工作压力上来的时候，你第一件会做的小事是什么？比如喝口热水， 再比如说站起来走上两步缓解缓解吗？有没有那种就在办公室当中可以悄悄完成又不会打扰到别人的一些解压的小办法呢？当然你说出来的这些解压的小方式身边同事家人都理解吗？会不会有人觉得你就是在摸鱼呢？当然解压一定要花钱吗？有没有那种零成本的解压妙招呢？跟我们来分享分享。
1: 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
0: 来看看这个时间段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啊。首先我们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在此时此刻啊，交通压力比较大的呢依然是出现在了鼓楼环道行驶这个方向啊，就属于这种四面八方啊，四通八达的一个状态呢，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属于这种压力比较大的啊，但是没有造成严重的拥堵。希望各位呢能够照章行驶，这样的话呢会比较好一些。另外呢还需要提示各位的是，这会儿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原因啊，是在这个东关学校这边是有一点点压力大，东关路这边出现到的方向呢是由西向

东通行的一个方向。还有呢，需要提示各位的是，这会儿在这个广宣街，目前呢是从车站路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到向阳路这边，都是出现了由南向北通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交通压力比较大。而在广宣街的南口这边呢，是从解放路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车站街的丁字路口位置，南北双向堵车情况相对来说严重一些。我们刷新到的是公屏当中啊，有听友发来的信息提到的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这位叫做小黑子他说啊，这会儿高铁站这边呢是一路畅通，可以正常行驶的。还有这位叫做运输者，他说主播早上好，这个时段呢我要提示一下大家了，是由于这个平阳北街这边呢还是封闭的一个状态，所以目前呢是了解到了，从这个应该是来自车站街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到平阳北街，就是向阳路丁字口的位置啊，是中心医院的平阳院区的丁字口这个位置，由南向北通行呢，这边呢是机动车道已经全部封闭了，但是呢留有这个半幅车道是供这个单行的一些车主朋友还有非机动车主朋友来行驶。那么此刻在这个路段上稍稍有一点点通行缓慢了。

0: 没那么简单就能够找到聊得来的伴，但是我们在工作当中啊，那些最解压的小习惯，我相信啊，可以通过自己的一种方式来进行。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话题，就是跟您来说一说工作里最解压的一些小习惯都是什么呢？刚刚呢，我们关注到了一些路段上的通行情况，当然看到公屏当中呢，也有很多听友哎纷纷来了。那么此刻来了的话，不妨就可以留下你觉得解压的工作小习惯呢，或者说呀，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呢，也看到有其他的听友发来了一些信息。很多人一说到这个解压呀，我觉得第一反应应该就是像之前的主播一样，高敏啊，他出去旅游大吃一顿，然后出去跟朋友聚餐啊。但是在工作日常当中，我没有那么多大块的那种时间啊，更多的都是靠这种碎片化的时间来调节情绪的。有的人呢，就是属于忙到头昏脑胀的那个状态啊，就起身接上一杯热水，咕嘟咕嘟喝下去，然后窗边站上几十秒的时间，觉得看看楼下的那些风景啊、街景啊等等啊，短暂的脱离这种电脑的屏幕。有的人呢，就会抽屉里备一点点小的零食，累的时候呢就可以吃上一点啊，当然可以瞬间的来缓解你的情绪啊。还有一些朋友喜欢戴上耳机，听上一小段特别特别喜欢的那种歌，哪怕就是一两分钟的时间，也能够把紧绷的神经缓和一下。那你的解压小方式是不是也会想要轻轻的就是唱上一小段，或者是聆听上一小段呢？不妨在这个时间段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最爱听到的那些解压的那种声音，那些歌曲歌词是什么样的，也可以在公屏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了。记得可以搜索一下听见林汾，然后在听见林汾的公屏当中来留言就可以。是不是这一首没那么简单呢？
1: 就放空自己，别人说的话随便听，
0: 说的话随便听一听，然后做决定的还是最终啊是属于自己的。哎，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我解压的方式就是简单的倾诉一下。因为像这种外向性的人呢，会觉得哎呦，说出去之后我的内心就会没有那么多包袱了，诉说之后就会清晰很多，就会把很多的一些压力释放下去啊。当然在午休的那个短暂的时刻，也可以跟同事随便的唠上几句家常，吐槽两句工作，就觉得这个工作压力是不是就释放了一大半呢？我觉得有的时候那种反向的模式也是比较不错的，比如说觉得自己压力大的时候，可以上个班，上个早班，上个夜班，上个晚班，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解压的小习惯呢？
1: 但却最动心的
0: 老朋友老猫也来了，他说这个新人要早早上班班，高敏这娶媳妇儿去了，这钢筋混凝土这组合的话，要走也得是说走咱就走啊，一起走吧，我觉得一个人这胆量不太够吧。
1: 不用渴望戒掉迷恋想你的冲动，
0: 奇异精简工作室说有一句歌词啊，我要像风一样自由，这应该是许巍的吧。像风一样自由的这种状态，其实我也挺就是期待的，但是我觉得好像这个要做到的话，只能够就是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或者说可能短暂的像风一样自由是比较靠谱的。周末吧，选择周末的时间段，
1: 没办法

再次来呼吁一下啊，周一已经来到我们的身旁了，那让我来考验一下到底还有多少人在我们的直播间，在今天早间和我一样起得非常的早，在上早班呢。各位可以啊打上周一这两个字到公屏当中，让我们来做一波数据，看看到底有谁在这个时间段可以跟果果一起来互动一下呢。当然这个周一的早上好的时间段啊，各位是不是也会有一些想要吐槽的话呢？今天就给你开放一个平台，请你来说一说啊，在这个工作里你最解压的小习惯是什么呢？能够看着一种一丝泡空，你是我最近我觉得这个话题不仅仅是跟这个工作族或者

上班族的小牛马来抛出的吧。因为不止上班族，像做家务的朋友也一样啊，家务也是无休止的一种劳作呀，甚至比这个上班族好像还累一些呀。如果说累了可以停下来歇上一会儿，我觉得这也是属于这种解压的一种方式吧。因为学生学习会疲惫啊，也可以用一些小的方法来调节。所以今天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不分职业，男女老少都是可以参与的啊。毕竟很多的一些学生朋友们再有大概半个月的时间，不到半个月，就一周的时间就要开学了吧。那么你是不是也要在这个就属于自己学习压力比较大的时候有一些解压的小习惯呢？我记得我上学的那会儿啊，解压小习惯就属于那种操场上跑一圈，使劲喊出来，大声的叫出来，这再不然的话就是可能就睡个懒觉，周末的时候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条件允许的话，就睡个懒觉吧。这位叫做奇艺精简工作室的朋友他说，那首歌词呢，说走就走，有的是自由。哎，这个我还真没听过啊，可能你懂的这个歌曲这个范围涉猎的比较广一点，我可能倾向于那种老歌翻唱的会比较多。他还说解压呢还是得听一曲古琴，可以身心净化。我怎么觉得压力大的时候听古琴好像就能引起共鸣呢？就比如说什么二胡的那个什么二泉映月，这种是不是会引起共鸣的一个状态？别没解压了让你的压力更大了，这是不是也不太好呢？选一种就是听起来感觉就是大部分人都能够接受的这种解压的小习惯吧。也许这种古曲、古琴、古风、古韵的这种状态，适合极个别的人吧。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